0: 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题是人文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0: 哎呀，今天啊是一个听歌的早晨，而且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节气啊，也非常重要啊。
1: 这个
0: 立秋。
1: 对，
0: 昨天我刷视频的时候，晚上刷说，其实东北这个立秋在东北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因为热穹顶效应让咱们这温度昨天还33度嘛哈，说好像立秋到了就有个盼头，因为真的立秋一到，这天气你没有发现昨天晚上天就不一样了吗？
1: 我昨天从饭店走的时候，就下班的时候，它还是这个大太阳。
0: 嗯。
1: 8点多
0: 的时候。
1: 没有，就是刚到饭店跟永吉交界那块儿。
0: 嗯。
1: 刚到永吉界，
0: 嗯，
1: 那个雨下的呀，简直
0: 啊，那边下雨了呀，
1: 特别特别大，就满大道都是这个刮断的树枝啊、叶子什么的，而且，那个雨下的，就是你在开车在路上走，
0: 嗯，
1: 你雨刷器开到最大，你都看不清道。
0: 那你就找一个就是应急车道停一停，避一避。
1: 那边在修路呀，就大家都是单行线，你没有办法。
0: 那边昨天下雨了呀，
1: 嗯，
0: 啊，我昨天看那个长春还是哪儿的那个云。是吧，来了这一场雨也确实是给大家这个暑气散散温，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最终还是战胜了热穹顶，是吧，把它顶走了。所以
1: 这是昨天的那个云
0: 啊，这真是黑云啊。
1: 对，就这种状态，就越开它越黑
0: 啊，就是真的是有雨。我说昨天晚上怎么8、9点就是凉快的不行，昨天就是7点多我就关空调了。

0: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体感温度也非常舒适啊。
1: 嗯。
0: 然后最逗的是今天早上啊，睡醒因为开窗了嘛，我睡觉的时候你在做个什么梦？
1: 嗯。
0: 因为外边蛐蛐声很大，我就做梦，我旁边的桌子上就有大黑蛐蛐蹦来蹦去的，其实就是它太响了，我就感觉它就在我耳边叫啊。小的时候总会逮蛐蛐拿到家里放在那个纸袋盒里，然后它就是摩擦它那个翅膀，哎，我就观察它如何发出这个声响，也挺有趣的啊。那今天早上做了这样一个梦，然后后来随着闹表的醒，我就过来上班了。这个天气啊，真的在立秋这一天不一样了。但是对我而言啊，刚才跟佳伟还说，好消息是天气凉爽了许多，也没有那种黏腻感了，没发现吗？一瞬间就没有了，昨天还不行。昨天还不行，就是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一到走廊那种湿气，就包括咱们的走廊，从这直播间一出去啊，湿乎乎的那个感觉。然后坏消息是什么？一到立秋之后，寻草屯草类植物开花。嗯，我可能鼻炎要犯了，我今早就有点症状。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根据华电视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个晴天，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最近这一周的温度腰斩了，直接腰斩。
1: 对，我看到好像是周末还应该是有一天的最低温度只有9度。
0: 哦，天哪，那是下雨了吗？我现在看还没有。
1: 昨天看周日的最低温度是9度，但是今天早上可能它又变成了13度。
0: 哦，周日
1: 但是总体来说它温度都不太高。
0: 对，
1: 它现在温差已经达到10度以上了。
0: 而且这个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个小雨啊，偶尔会下一下，不一定什么时候下。那基于立秋这个天气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期盼已久的立秋如期而至，你会用哪一段旋律开启属于你的立秋专属时光呢？
1: 没错。

0: 那听友群里呢，君伟点了一首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那我们就
1: 君伟能来点歌不容易，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吗？那这首《风吹麦浪》送给你，也希望大家都能在秋天收获满满啊。

0: 好，这首《风吹麦浪》送给君伟。
1: 哎呀，这个群里跟我整事儿了啊！他告我诽谤，说我主持时间少。哎，君伟，我现在每周周几上节目，你知道不？
0: 周二上，
1: 周
0: 五上，
1: 周三上，
0: 周三上。
1: 啊，一周五天，除了周一周四我不上，我一周上三天。你说我上的少，平时你也不来个互动，来点个歌呢也不来。我跟建明俺俩上节目都捣鼓你好几回了。
0: 嗯，跳里了是吧？
1: 对，就不来，完了还要建议说要给我加档。
0: 周六周日咋上你家跟你说去？这也挺好。
1: 那啥，咱连线呗，就24小时我给你播。
0: 那然后呢？你不了解的双子座点了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啊，那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他。

0: 这首歌叫啥名来着？
1: 刚才这首歌叫什么？写春秋。
0: 没有听过，第一次听。
1: 岁月如笔，写春秋。那这个话题人在温州说，温州今天的温度是37度啊，那真的是很热了。那在立秋，就对东北三省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有仪式感的，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非常明显啊。那也希望你在温州的时候能够怎么说呢？哎，注意防暑降温啊，千万不要从事太多的户外活动、啊。
0: 没错。
1: 那军伟刚才发了一个动图，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所以我觉得把这首《我的眼里只有你》送给嘉伟，
0: 应该送给萧翰，人家说了，他专门挑萧翰跟高原的、陈星跟高原的节目听，就把我跟建明的节目都
1: 冷落了，然后嘉伟就开始挑理了呗。
0: 我可没挑理，我只是陈述个事实。
1: 那这首《我的眼里只有你》
0: 那就代表这个军伟送给萧翰吧。
1: 啊，送给萧翰啊。那萧翰现在不知道听不听得见啊，那咱们送给他《我的眼里只有你》啊。
0: 等会儿下节目之后，我把这期节目导出来，专门放给萧翰听。

0: 哎呀，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刚才
1: 代表军委送给肖汉。
0: 这个平凡点的是山峰，山峰等等我吗？啊，那在军委还点了一首谭校长的《爱在深秋》。
1: 嗯。
0: 啊，那稍后呢，我们再送上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
1: 你听过吗？这首歌。
0: 我没有，我得搜一下。
1: 嗯。

0: 那稍后呢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满足各位的这个这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啊、嗯、那广告几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嗯，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收听。
7: 我要睡了吗？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

0: 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
5: 89.1，
4: 交广面对面，
6: 陪你一起
7: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题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现在呢是上午的8:35啊、那我们在直播间里准时与大家见面。那刚才听有朋友点了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啊。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山峰，山峰，等等我。你听完之后，头一回呀、啊，听这个歌啊。
1: 对，我们都是头一回听啊。那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
0: 听一首周杰伦的《风》。
1: 周杰伦的《风》。哎、
0: 嗯，枫叶的
1: 风。我们这屋幺蛾子太多了，我先先等我消灭幺蛾子的啊。啊，不知道这里什么长虫了。
0: 嗯。
1: 周杰伦的歌耳熟能详，我们还是来找一找周杰伦。
0: 来一首周杰伦的《风》，让我也感受感受这个立秋之后的这种凉爽。
1: 嗯。
0: 能不能感受得到？
1: 当然可以。怎么没有这首歌？看看啊。
0: 没有找到
1: 周杰伦有啊，这木字旁这个风、
0: 嗯、
1: 那这首风送给嘉伟啊，希望他感受立秋之后的凉爽。
0: 你都说这首歌前奏一响就盛夏落幕嘛，秋风带着秋叶的感觉、
1: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是否能感受身临其境的这种韵味啊、嗯

0: 来自周董的一首风。
1: 嗯，我觉得还行吧，有点秋风扫落叶那种撕裂感啊。
0: 这个副歌的时候还是比较熟悉的一段音乐。
1: 嗯、那你看，这个君伟又点了首 DJ 版的《金丹来花》，我的妈呀，这我得找一找。
0: 嗯、
1: DJ 版的，我先找一找。
0: 这君伟要去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嗯、你可以给我俩也带一杯。
1: 我不喝。我不喜欢喝奶茶，
0: 这什么热的都好凑一凑，
1: 是吧？小年轻的那个啥，我就觉得我年岁渐高。金丹来花 DJ 版的，
0: 那本身那金丹来花它就节奏就挺明快的，
1: 嗯，还要听 DJ 版的，
0: 嗯，
1: 是吧？那我真的不知道这个DJ 混音版是他吗？试试听一听啊。

0: 会把网络十首战歌都听一遍，艾特我，让我给他找一找。那你这个都不听我节目了，那我放你能听着吗？
1: 也没说不听你节目啊。
0: 你把那个十首歌的歌名列出来，
1: 然后我们挨个给你放，是吧？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满足听友的正常的所有的要求啊。
0: 对，只要这歌它我们有版权的情况之下都能给你放。
1: 嗯
0: 嗯。

0: 张学友的《秋意浓》哈。
1: 来一首张学友的歌吧，一首经典老歌。
0: 因为听了这个精神的歌曲之后，我们还要回归沉静是吧？听听张学友的这个《秋意浓》。

0: 秋风萧瑟，一首秋意浓，来自张学友。
1: 嗯，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晚秋。
0: 这晚秋咱送的是有点早，这刚立秋。
1: 刚立秋，那但是大家已经感到秋的凉意了。
0: 对，我看刚才看朋友发朋友圈，说今天这个立秋，他说瞬间感觉天气就凉了，都冻到我了。
1: 有点凡尔赛，温州还37度呢。

0: 晚秋啊。这狐狸公牛说呀，晚秋这首歌十分好听，那你再点一首十分好听的歌，看看看还有啥。
1: 十分好听。
0: 嗯，因为今天的时间快到了哈，咱再听歌好像也听。

0: 不了太
1: 长
0: 的，太
1: 多了啊。那咱简单提送给大家一首什么呢？
0: 你来一首《途中》吧，有首歌叫《途中》，是陈鸿宇的。
1: 我搜索一下。
0: 你说这首歌就是，他低沉的嗓音配上初秋的风，有一种奔赴新季节的松弛感。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转身奔赴崭新的季节，在人生当中也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耶稣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父酒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注意。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晨。
1: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智驾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智驾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时候，华为在智驾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激光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激光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激光雷达距离这个千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哈，作为整个智驾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大家似乎默认激光雷达就是智驾系统的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智驾这个版本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激光雷达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100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这个激光器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
2: 我总会有惊喜。
1: 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NASA 投入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
2: 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
1: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以从这时候开始吧，激光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激光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激光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束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条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激光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激光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然后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嘛，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热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嘛，早期的产品呢都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那随着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动雷达呢，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八九六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啊、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所以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也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着越轻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因为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的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不可能先为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感

0: 然后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说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然后就高速巡航这一块了，支架这一块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那好像也没问题。
1: 我被伤得那么深，
0: 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他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他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所以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工况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激光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我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它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然后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级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啊，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所以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

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 三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说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的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N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

0: 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吧，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吧，在咱们这儿啊，在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时见，不见，拜拜。
1: 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4: 我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风，
6: 然后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三观啊，这个我觉得只有好好的经营自己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三观才是什么样的，知道不会不错啊。
7: 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啊，他说人生观决定你在哪，价值观决定你选择什么，就是世界观决定你看到什么，就观点必须是逻辑自洽的，才能形成人的啊内在力量。但在我们平常的认知，觉得三观你都有就行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为三个并列的模块世界观啊放在这里，人生观放在那里，价值观放在另一个地方啊，三观都有了，你就是有三观了，是吧？其实这个理解啊，可能是错误的。三观不是三个并列的东西，而是有一个严格的成比关系的推导系统。
6: 它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
7: 对，世界观是前提，人生观是从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价值观是从结论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
6: 所以它这个三观的建立，它是一个逻辑运行的结果。
7: 对，但我们生活当中说的三观，好像它就是并列的啊，就是一个容器啊。你这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大的容器，你三观都有了就可以了。其实改变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就必然是结果改变了，否则系统内部就出现了矛盾啊。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必须更新，是吧？否则行动准则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这真就是认知系统运作的内在，就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为什么我会发现很多人特别矛盾？
6: 他可能三观不一致，
7: 对，
6: 没有得到自洽。
7: 是的，我会发现很多人就跟自己较劲你说一个系统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它就有稳定的内在力量，在压力下依然能够产生自己的判断。那如果一个系统它内在的逻辑是矛盾的，它就是脆弱的，在压力下就会崩溃，在关键时刻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研究心理学，大概到了30年，真的感觉很多人，很多孩子一开始很好，但在关键时刻，他的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也是在选择的时候也非常迷茫。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三观在内部的逻辑？

0: 就是他很纠结，就不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对，所以大多数人的三观啊是后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三个模块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外部影响下分别形成的，从来没有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里检验过。大家能明白吧？啊，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但他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相悖的。
0: 哦、
1: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啊，你就觉得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说感觉道貌岸然是吧，表面上是这样的，但在价值观的取向当中他做了一个让你感觉
0: 大跌眼镜的这种。
1: 对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他的三观不一致的时候，他内在的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们之间啊是存在大量的隐形矛盾啊，这些矛盾平时你看不到的，
0: 但是他们就是会困惑啊，
1: 对，
0: 比如说判断就混乱的真实的这个来源，然后让你形成一种很混乱的这种体系。
1: 尤其啊，特别精神内耗的人，经常是三观内在打仗啊。我们先来看世界观啊，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这比你以为的更重要。那么很多人以为啊，看东西这件事儿是客观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呀。这是一个关于感知最大的幻觉，你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你从你的认知框架允许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不同世界观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就像我每次做的欧卡牌的投射的这样一个测试，会发现同样的一张卡牌，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比如一家公司裁员了，一个世界观认为商业是零和博弈，资本在剥削劳动力的人啊，看到的是不公平，员工被牺牲，这就是什么资本的本质。一个世界观呢认为商业是动态的价值创造和过程，企业需要持续化适应变化的人，看到的是这家公司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它的战略调整是否合理，它的核心业务是否有竞争力。那么还有一个世界观啊，认为危机里总是会有机会的人，看到的是这些被裁员的人里有没有我可以合作的啊，这个行业是否在重组，哪里是新的机会节点。你看这是三种世界观，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提取的结果，他们不是在解读同一个现实的不同层面，他们实际上是在看三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观对你看到什么决定的影响，它不只影响你对信息的解读，它在更底层的地方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进入你的系统处理，哪些被直觉过滤了啊，变成了背景的噪音。你看不到的对你来说是什么？它不存在，对吧？你看不到的某些机会，那些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你看不到的某些风险，那种风险在击中你之前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其实世界观呢就是我们认知视野的边界，扩展世界观就是在扩展你能看到的世界的范围。那说完世界观，我就想起了一个我经常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啊，说这个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家记住啊，同样的衣服，然后同样到这一个商场里去买东西。完这个服务员的态度是极度不好啊，想一想两个人的反应，那你猜那个穷人会怎么想啊？可能你马上会说穷人会说你就看我没钱，你瞧不起我。那富人会怎么想？富人会想，哎，就你这种素质的人，我呀绝对不会用你这样的员工啊。我们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看到的就是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是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有了世界观呢，才能建立有根源的人生观。人生观回答的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这个存在应该在意什么，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生命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他注意的是推导关系啊，人生观是从世界观推导的。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按照缺虚性的分配价值复利在时间里运作，认知深度是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包括深度比广度更重要，长期比短期更值得在意，认知的积累是真正的财富积累。那我在这一点啊，我觉得真是有些时候我们认知学习，为什么说要终身学习，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积累财富就像我说的，你挣不了认知以外的财富，只有你不断的积累你的认知你的内在越来越强大你的容器越来越大，你的财富积累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链接是最重要的现实关系质量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是啥呢？花在关系上的时间是值得比较的投资，不应该被效率优化优化掉的成本那很多人就更注重什么关系的处理，很多人在关系里卷觉得我只要处好关系那我的这个生活就会特别好，而不注重我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知识力量。那我想这一部分人可能有些时候当跳脱出关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或者挫败感。好，那我们就发现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就直接决定你的注意力、时间、精力的分配方式。你发现你注意什么，你怎么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点绕嘴，是吧？当你的人生观错了，你的资源就被消耗在那里，你的世界观告诉你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就感到有一种什么弥漫的无意义感，一种我忙了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空洞感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我觉得啥都没意思，啥也不想动这种空洞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什么这种矛盾就在你的情绪层面的反射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也会感觉这个很迷茫很无力没劲啥也

今天我们说说啊，你认为的垃圾食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垃圾，但是很多伪健康更坑人。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第一反应就是防腐剂啊、色素、添加剂，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毒。可是现实往往更扎心，真正让人放松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包装上写着低脂高蛋白、健身推荐、儿童可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健康，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它背后可能会藏着一种特别被容易忽视的成分，就叫做磷酸盐添加剂。

这些年关于长期高龄饮食伤肾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医生和院士公开提醒要重视这个问题。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某些高龄食物吃进去之后对肾脏的负担，网络上甚至出现过相当于吃进很多塑料袋的夸张说法，听着很吓人，但他提醒我们核心的就一句，别被健康外衣所欺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揉碎了讲清楚。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盐，是隐形的磷。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磷不是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参与到骨骼能量代谢、细胞功能等等等等当中啊。问题不在有没有磷，而在你吃进去的是哪种磷，吃了多少。天然食物里的磷，像鸡蛋、肉类啊、豆类、坚果里的那种，多数是有机磷，人体吸收率相对没那么高。是食品工业里加进去的磷酸盐啊，比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磷酸氢钙、六偏磷酸钠等，吸收率通常更高，进入血液后其实是更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吃的挺清淡的，但结果体检一查血磷却不低。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添加剂分布特别广，比如我们常吃的火腿肠、午餐肉、培根、肉丸、速冻鱼丸、即食鸡胸肉、奶酪、奶精、烘焙食品、部分挂面、面包、调味肉制品，甚至一些所谓的高蛋白减脂期必备的产品里，都有可能会有它的身影啊。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健康餐，实际上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叠加隐形磷。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很多营养科医生反复提醒，别只盯着热量和脂肪，配料表里的磷酸盐才是很多人没看见的坑。尤其是经常吃加工肉、即食蛋白食品的人，风险会更高，因为这类食物呢，不仅磷多，钠也往往不低，双重压力一起往肾脏上压。说白了，嘴上是在控卡，身体却在默默加班。

实肾脏最怕的不是一下子就吃坏，而是长期的慢慢拖。为什么磷酸盐会伤肾呢？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肾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体内多余的磷排出去。你偶尔多吃一点啊，正常人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是长期的摄入太多，肾脏就会一直处在高负荷的状态，像一台不停超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更麻烦的是，高磷状态还会影响磷钙平衡，血磷高了，身体会调动甲状旁腺激素等一系列机制去救火，久而久之呢，骨骼可能会受影响，血管呢也会出现钙化呀，变得硬啊，更脆。很多人一听血管钙化没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这不是小毛病，它和心脑血管的风险、慢性肾病的进展关系都很大。而且肾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沉默。早期很多人没感觉，不疼不痒，照样吃，照样熬夜，照样喝饮料，照样吃加工食品。等到真正出现乏力、浮肿、血压升高、尿检异常，甚至肌酐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不少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痛风、肾病基础的人，更容易被高磷饮食补刀。关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吃一口等于十四斤塑料袋的说法，需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换算公式，而是用来提醒大家，某些工业食品中高磷添加剂、工业加工副产物对身体的潜在刺激，千万别拿它当科学的精确值。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反映的现实。在现代饮食里，很多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添加剂密度更高，那长期积累下来，对肾脏就是慢性的消耗。前几年不少公共卫生相关的论坛上，专家和院士也多次提到要警惕高磷饮食，尤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盐酸盐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反复呼吁呢？因为它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慢病往往就是这么一点点拖出来的。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替你在扛，等你哪天扛不住，后悔就晚了。那真正能做到保命的，不是少吃一顿，而是会看配料表。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坑呢？第一呀，就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看到磷酸盐、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氢钙等等字眼，心里就要有数。尤其是排位靠前的，通常意味着添加量不低。别小看这个习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眼啊，能够帮你少踩一个大坑。第二，别迷信包装上的人设，儿童专用的高蛋白、轻食、低脂、健身优选这些标签，不代表一定更健康。有些产品为了让口感更好、保水性更强、更卖相更好，反而会加入更多的反复的复配的添加剂啊。你以为你是在为健康买单，实际上可能是在为工业配方买单。

第三啊，尽量回到少加工、少预制、少深加工的饮食方式。新鲜肉类、鸡蛋、鱼虾、蔬菜、主食自己做，哪怕麻烦一点，至少你知道锅里放了些什么。中国人的传统啊饮食里本就讲究现买现做，吃当季，吃新鲜，这不是落后，反而是很实在的健康智慧啊。第四啊，特殊人群一定要更谨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痛风患者，体检不要只盯着肌酐、尿素氮，还要看血磷，因为很多问题在早期不是肾疼，而是化验单先报警，身体不会天天拉警报，但指标呢会说真话。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吃健康，而是被伪健康带骗。

了，最容易中招的就是那些上班族啊，减脂人群，带娃家庭，忙的时候图省事儿，顺手拿个即食鸡胸肉午餐肉奶酪棒面包代餐，感觉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可问题是，克制了饿量不代表就避开了隐形风险，真正厉害的风险往往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啊。

0: 今天你拿起一包即食的鸡胸肉，一盒午餐肉，一块标着高蛋白的零食，先别急着下嘴，先翻到背面去看一看配料表。三秒钟的习惯可能就是给肾脏少一次加班。很多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是我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真正的清醒不是啥都不吃，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吃，什么该停手，保护肾脏从远离隐形零开始啊。
1: 叫什么？我只是绑得有点紧。
2: 真脱了？
1: 我在递衣服
2: 啊，
1: 觉得它有点松掉了。
2: 你说你们总想让我脱，
1: 你们又不跟我回家。开玩笑，我昨天不是说我要放大招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接下来我们说说越吃越年轻的四种食物，有你爱吃的吗？经常坚持吃，美容养颜抗衰老。其实人这一生衰老是谁都躲不过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女人一过30岁，脸上皮肤就慢慢变差了，眼角会长皱纹，脸上会长色斑，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现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特别在意自己的皮肤，平时会花钱保养护肤爱美，每个人保养身体养护皮肤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女人条件好，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甚至打调理针，想让自己看着年轻一点哦。还有更多普通女性都是靠着日常运动、好好吃饭、规律作息来调节内分泌，稳住体内激素，慢慢养护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坏习惯容易加速变老，看看你中招了吗？长期的爱生气、心情差，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操心孩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偶尔拌嘴，很多女人啊常年心里憋屈，爱发脾气，爱生闷气，情绪一直不好。人的心情一旦长期压抑暴躁，体内的内分泌就会乱掉，雌激素分泌也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代谢变慢，酸碱平衡被打乱，日积月累下来衰老的就会特别快，人看着又憔悴又显老。想要皮肤好、身体年轻，首先就要放宽心态，少生气，少较真儿，凡事看开一点，稳住自己的情绪，比买再多的护肤品都管用啊。很多女人啊一辈子太操劳，过度的辛苦，女人一辈子忙里忙外，白天辛苦的上班挣钱，下班还要做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老人，身上的担子太重，天天劳累过度，身体根本得不到休息，五脏六腑运转紊乱，人自然就衰老得快。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女性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好好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平时不懂得保养自己，老话都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过了30岁之后皮肤状态下滑得特别明显，如果再不懂得护肤打理，皱纹、脸上褶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要记得防晒哦。紫外线晒多了不仅容易长斑变黑，还会打乱睡眠，加速皮肤的老化，等到后面想补救已经晚了。那我们作为女性可以吃什么能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身体呢？首先就是豆类，黑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黑豆红枣养生粥啊，然后还有就是胡萝卜，比如可以清炒一些这个胡萝卜呀，还有就是黄瓜，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西兰花，哎，这个清炒也是不错的。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家常菜，食材便宜，做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做得来，坚持经常吃，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皮肤紧致，不容易显老。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啊，可以每天做一点，因为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带着大家继续聊聊哈《徐霞客游记》这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都知道徐霞客，可能呢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考点。他是明代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当然了，这些也只是一个标签、一个身份。可一旦你真正翻开那本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跟着他的文字去行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哪里是一个地理学家呢？他分明是一个用双脚丈量大地、用生命追问意义的人生体验家。《徐霞客游记》呢，它不只是给我们一本游记、一本地理著作，它给我们看的呢，是一场持续了34年、纵观大半个中国的人生实验。那么这个实验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那徐霞客的名字呢，叫徐宏祖，生活在晚明时期，他对科举考试呢，完全没有兴趣。而且呢，他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方志和游记，就是不喜欢读应试的八股文。在他15岁的时候呢，考了一次试，没考中，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不考了啊，这辈子都不考了。当然哈，由于他的母亲呢也是非常的开明和对他的深度理解。徐霞客在20岁行官礼的时候呢，徐妈妈呢就为儿子特制了一顶远游冠，相当于呢是一场成人的私人定制礼。从此呢，徐宏祖就开启了以山水为伴、与烟霞共舞、成为天地间的行旅人。徐霞客伟大旅程的真正开篇是在万历41年3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在公元1613年的5月19日。后来呢，5月19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旅游日哈，就源自这部游记。自宁海出西门，从浙江宁海县的西门出发，地理坐标呢精确到城门。这天呢，天气好，云散了，太阳亮堂堂的。当他走出宁海城西门的那一刻呢，感觉整个天地都在为自己的出发而喝彩。这是灵魂冲出牢笼，拥抱自由的蓬勃的体验。但是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且这个骨感呢，是要人命的。喜悦和危险、理想和现实、自由和代价，从一开始呢就交织在一起。从宁海的西门出发，徐霞客走出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精神路标从一开始就立得如此鲜明，心怀天地之喜，直面丛林之险，然后一步一步走下去。他不仅仅是走了出去，他更是走了进去。他进入的是山水最深处的奥秘，也是体验最极致的状态。徐霞客呢是个时代的逆行者，他的旅行啊不是说一场就走、说走就走的浪漫的逃离，而是一场说干就干的艰苦创业。他的资本呢是家族的些许积蓄和朋友的接济，他的产品呢就是这部游记和他豁达的一生。徐霞客的旅行是慢的，是难的，是全身心沉浸的。首先呢，他是细致入微的慢观察，他观察东西呢是动态的、立体的，而不是傻站着看。第二呢，他和山水已经成了朋友，这是最高级的沉浸式体验。第三，这恰恰是他整个人格的缩影。路永远是不确定的，但他不仅不怕，还乐在其中，把探险变成了一场和天地之间活泼泼的游戏。第二，是他对探险险远之境的一种追求。除了慢观察之外呢，徐霞客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追求险远之境，就是专拣那些偏远惊险的地方去。王安石说，视之奇伟瑰怪非常直观，常在于险远。

最奇绝、最壮丽、最非凡的景观，往往隐藏在艰险偏远、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么西霞客呢，就是用生命在践行这句话，别人不敢去的深山幽洞，他偏要去。有一次呢，到黄山，大雪封山，他写道，树里极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冰雪成冰，坚滑不容着之，就是越走越陡啊，雪越深，那背阴处的雪呢，全部冻成了冰，滑得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徐霞客呢，拿出一个随身带的竹杖当冰镐用啊，一凿一个坑，前脚放进去，再凿一个坑啊，后脚挪进去，就用这种最原始的笨办法啊，一寸一寸登上了冰雪的黄山，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奇特景致。那更传奇的是呢，他在湖南探访麻叶洞，当地的村民都说呀，这个洞里呢，有神龙，有虎怪，有胆进去没命出来。他眼睛一下子亮了，越是没人敢去呢，他越兴奋，当下决定呢，这洞我探定了。他掏钱找向导，可根本呢，没人敢接单。乡亲们扯住他的袖子劝说，真的，这里头真有怪物啊，除非你会法术，否则呢，进去就是送死。徐霞客呢，不信这个邪，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导游，两个人呢走到洞口，那个向导突然就问了，你真是法师吧？徐霞客笑了，说啊，我就是个读书人而已。那个向导啊，瞬间就魂飞魄散，说，哎呀，我的天哪，我以为您是法师，会法术才敢来，您这不是去探险，是去送命呀。说完呢，撒腿就跑，钱都不要了。徐霞客呢，一咬牙，把行李往地上一搁，举着火把对仆人说，走，咱俩进去。此时呢，这个洞口的周围呢，就围满了村民，几十双眼睛啊，就死死的盯着，都等着看这个不怕死的读书人到底怎么被妖怪吃掉。时间一点点过去，一炷香，两炷香，有人开始摇头了，说完了完了，没了没了，这个人啊肯定被吃掉了。正当人群骚动的时候呢，洞口的黑暗里忽然晃出了一点微光，是徐霞客。火把将将的燃尽，他满脸烟灰，却带着笑容走了出来。人群轰的炸开了，徐霞客顾不上休息，立刻比划着跟大家解释说呀，这里头没有龙也没有怪，那些张牙舞爪的是石钟乳，地上长出来的呢，哎，是石笋，连成一片的呢是石柱。他尽量用最朴素的道理呢，解释岩石怎么被水慢慢雕刻成这些奇形怪状。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地理课上学的，叫喀斯特地貌。但是那可是在300多年前的湖南的山村哈，这绝对是破天荒的哈第一课。那么徐霞客呢，不仅解开了一个山洞的秘密，更推开了一扇科学认知的大门。后来人们才知道啊，他对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系统考察比欧洲呢是早了整整150年，那个被火光照亮的麻叶洞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的起点，一个中国人用勇气和理性刺破了迷信黑暗的起点。那当时的老百姓啊都震惊了，把他当做了大法术之人，就是神奇的魔法师。徐霞客的回答呢很经典，说无首无长，无探无胜耳。这句话可以说道尽了徐霞客一生探险的底层逻辑和精神动力。什么是首无长呢？哎，就是坚守平常心，不被迷信，不被恐惧所惑。我的内心呢，哎，有我的准则和定力。这种长呢，是理性的，是冷静的，是面对未知时不随波逐流的判断力。而探无胜呢，探索的是自我能力的边界。胜在这里有双重的意味，一是胜景，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自然奇观；二是胜于我，也就是不断的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的状态。他的探险呢，不是为炫耀，为征服，而是为了满足内心对世界的好奇，实现自我认知的拓展。徐霞客深度游的第三个办法呢，那就是发现与输出。他的探险呢，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为了获得独家的真相，并且呢，把它变成了有分量的知识，记录和传播出去。徐霞客这个人哈，为了弄清一个地理的谜团，能惦记哈几十年。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他三上雁荡山的故事。中国人常讲哈三山五岳，那么雁荡山呢就是三山之一，跟黄山、庐山齐名。雁荡山啊，听名字就知道哈，那里有湖、有芦苇、有大雁来往，那才叫雁荡。可山顶的那个雁荡湖啊，这个雁湖到底在哪儿呢？当时啊，最权威的《大明一统志》啊，白纸黑字写着，山上著名的大龙丘瀑布水呢，就是从雁湖来的。徐霞客呢，头两次去，因为天气不好，路太险啊，就没有找到雁湖。这事儿呢，就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疙瘩，一惦记就是20年。20年之后呢，他第三次来了，这回呀，非要找到他不可。那路啊是真要命哈，山脊窄得像刀背，有些地方连脚都放不下。啊，我把他和仆人爬山的这段文字呢，给大家来读一读哈，你感受一下文字的那种张力。鱼鱼二奴东院二岭，银啊人迹绝矣。我和两个仆人呢，往东翻过两座山岭，就彻底不见人迹了。人迹绝矣，就是先声夺人啊，说明这里是人类活动范围的终点。一股孤独感扑面而来。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接着呢，这个山越来越高，山脊越来越窄，两边呢是峭壁狭峙，走上去啊，就像踩在刀背上。这就是一种巨大的空间压迫感啊，两侧虚空逼着你呢，把全部的精神呢集中在脚下的方寸之地。又十片冷冷怒气，每过一脊啊，记忆峭峰皆从刀剑隙中啊攀援而上。这个石头啊，它不是温顺的，而是怒气的，带着锋利的棱角，充满着攻击性。那每翻过一道这样的山脊，眼前又耸起一座陡峰，表明呢，这不是一次性的险关，而是连绵不绝的折磨和考验。全程呢，就像在刀剑的缝隙里，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往上攀爬。徐霞客呢，把石缝比作刀剑隙，每一次抓握啊，蹬踏，都是在与利刃周旋，攀登呢成了在危险夹缝中求生存的搏斗。短短几句呢，就完成了从无人区到险滩地的这个层次的推进。徐霞客呢没有空泛的去喊说山好高啊，路好险呢 啊，他是用一连串的身体和空间的这个对抗的关系啊，让你身临其境。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探险家心态的完美示范。第一，不浪漫化危险，如实记录山脊的狭窄、石头的狰狞。第二，不夸大自然的感受，聚焦在如何客观应对。第三，是在绝境中保持行动力和观察力，身体在搏斗，眼睛在测绘。后来呢，他们到了一处悬崖峭壁，没有路可走了。你猜他们怎么着呢？他和仆人呢，当场就解开了四条裹脚布，搓成一条布绳，就从悬崖上往下掉。结果呢，这个绳子被石头磨断了，人悬在半空，真是命悬一线呐。他们拼死拼活接上绳子，才爬回了崖顶。最后呢，在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徐霞客呢，终于找到了真正的雁湖。一看就明白了，这湖里的水跟大名鼎鼎的大龙丘瀑布根本是两回事儿啊！大明一统志记错了。20年后呢，他站在当年用裹脚布悬绳的地方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吾有遗憾矣。”意思是说呀，心结解了，这辈子没白来。你说费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证明一本书上说的一句话错了吗？值得吗？那么对徐霞客来说啊，太值了。
这种快乐不是游山玩水的轻松，而是用几十年的光阴豁出性命去验证一个真相之后，那种从心底里长出来的踏实和敞亮。这是一个求真的人在天地间为自己讨来的那份明白。徐霞客呀，不是在玩，他是在天地间做最严肃的山野调查，并且把成果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留给了后人。那明代呀，有人用一个词概括了徐霞客旅行的特点，说呢，这叫驱命游啊，驱是躯体的驱啊，生命的命。徐霞客的旅行啊，不只是用眼睛看，更是用整个身体去感受，去搏斗。只有用身体和性命去游历，才能真正的懂得山水。

当然哈，我们说这么深度的体验往往是伴随着极度的危险啊。徐霞客他不是神啊，他也会怕，也会遭遇绝境。那么在那些至暗的时刻，是什么支撑他走下去？除了内心的热爱，还有身边的搭档，以及他对待这些搭档的态度，这就构成了他人生实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人际关系的韧性。其中呢，最令人动容的呢，哎，是他跟一位僧人的故事。这个僧人啊，法号静文，是南京的一个和尚。静文呢，发愿要将刺写抄写的经书啊，供奉于云南的鸡足山。1936年呢，他就计划呀，跟这个万里霞征的这个徐霞客呢，啊。萍水相逢了，于是呢，就两个人决定啊，结伴西行，一个是为信仰，一个呢是求地理。虽然说志向不一样哈，但是呢，却踏上了同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那是在湘江之上，一群强悍的盗匪突然杀来，火把的光呢，把江面都映红了，刀剑照着人就砍。一片混乱当中呢，徐霞客是当机立断，抓起最重要的笔记匣子，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江水里，拼命地游向黑暗。命呢，算是保住了，可是半生的积蓄、随身的行李全丢了。但船上还有一个人没走啊，就是静文和尚。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呢，啊，他却是逆着人流冲了回去。为什么呢？啊，为了那一箱他抄写的经书。他冲到起火的后舱，拼命地扑打火焰，盗贼折返，他挡在了经箱的前面，肩上腿上呢被狠狠刺了两刀，血呢就一下子涌了出来。那一夜呢，江上是劫匪的呼啸和火光，岸边是寒风中瑟瑟发抖一无所有的徐霞客，而连接两处的呢，是一个和尚在与刀与火之间拖着流血的身子，守护着比命更重要的东西。那么经历了湘江上的这场劫难，静文和尚被刺成了重伤，到了南宁呢，已经是油尽灯枯。临终之前啊，他拉着徐霞客的手，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请徐霞客呢将自己的骨灰和经书带到鸡足山。徐霞客答应了。请注意哈，这个静文和徐霞客相识不过一年左右，算是志趣相投的驴友，但是呢，既无血缘，也没有深交。按常理呢，同伴去世，尽力安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再说当时的徐霞客自己也刚刚遭遇劫难，身无分文，前途未卜，他完全可以有更加现实的选择，将静文呢就地安葬，经书能带就带。实在艰难呢，也可以暂存或者另想办法，但是呢，他没有。他是含其骨，付之以行啊。他做了一个坛子，装好静文的骨灰，背在了身上，继续向西。这一背呀，就是2年，穿越了广西、贵州，进入云南，翻山越岭，渡江过河。一个活人长途旅行尚且艰难无比，何况还要额外背负着一个骨灰坛、一箱经书，啊，这不是负担，这是承诺，一个在绝境中许下的诺言，比黄金更重。2年后，徐霞客终于抵达鸡足山，郑重地安葬了静文的骨灰，奉上了那部。

浸透着信仰和鲜血的法华经。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因为它超越了靠谱、守信这些道德的标签，它让我们看到在极端的环境之下，一个人如何用近乎偏执的行动去捍卫他认准的该做的事儿。他把对人的承诺变成了自己旅途的一部分，乃至生命意义的一部分。那旅途不仅有生死之交，也有人性的考验和背叛。徐霞客的另外一位长期的旅伴是他的家仆，叫顾行。顾行呢是徐家的家奴，明代呢江南是蓄奴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下呢，主人对家奴呢是有生杀大权的。顾行呢跟随徐霞客多年，两人呢是共同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可就在云南丽江，顾行呢却做出了令人心寒的举动，他卷走了当地土司馈赠给徐霞客的财物，自己呢偷偷跑了。徐霞客呢当时生了病，行走困难，这对他来说呢是巨大的打击。他在日记当中痛心地写道：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于万里之外，何其人也。身边的人听说呢要派人去追，徐霞客呢却阻止了。他说呀，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追呢可能追不上了，追上了呢你也不能强迫他回来，那就随他去吧。顾行后来回到了江阴老家，一直到徐霞客病逝，作为主人的徐家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件事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深刻的理解和宽恕。一方面呢，徐霞客理解人性的软弱，长途的艰险、物质的诱惑足以摧毁许多看似牢固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他尊重他人的选择，即便这个选择是背叛，在徐霞客眼中呢，人不是私产，哪怕是家奴，也有他不得已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呢，他不做无谓的消耗，追回一个心已经不在的人，那是双倍的痛苦。徐霞客呢要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更重要的目标上去，要完成自己的考察和记录。什么是听其去？听其去呢就是随他的便这不是懦弱，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安全感。我的价值，我的道路不因为你的离开而崩塌，我的善良，我的选择不因你的恶而改变。从静文和顾行这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徐霞客处理关系的核心。对于承诺，他看得比山重；对于背叛，他放得比羽毛轻。这种人际当中的智慧和韧性，是他能在漫长旅途当中保持精神不垮的重要一个原因。他不是一个孤傲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在关系当中既能深情托付，又能豁达放下的通达之人。然而徐霞客的伟大呢，远不止于此，不止于个人的勇气、体验的深度和人品的厚度。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呢，在于他理解了世界的方式那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系统的思维。

那其实我们哈、讲到这里呢，徐霞客的故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公元1640年，在云南丽江常年奔波啊，徐霞客呢是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他双脚俱废，再也无法行走。这位用双脚丈量中国的人失去了他最重要的工具。当地呢纳西族土司被这位布依学者精神的也是深深的感动，派出了8名壮汉用滑竿抬着他，历时半年跋涉5000里把他送回了江阴老家。在生命即将走进尽头之际，徐霞客对来探访他的人说出了一段话，那是掷地有声的一段话。他说，想想那些青史留名的大探险家，汉代的张骞打通了西域，可他没想啊，可他呢没到过

昆仑山，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西行万里，但是呢，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算是公务出差。而我呢，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全凭自个儿乐意啊！就靠一根竹杖，一双破鞋，我闯过了沙漠、黄河，爬上了高山绝顶，走遍了西南边陲，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那些想都不敢想的地方。这辈子能和他们三位并列，我死而无憾。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永恒的问题：人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他的答案呢，很简单，也很困难。按照你内心真正热爱的方式去活，并把它活到极致，活出价值。1641年，徐霞客病逝，享年54岁。他把还没来得及整理好的书稿托付给了朋友，这便是我们后世流传的徐霞客游记。那故事讲完了。但是我想哈，我们听了一个400多年前的古人的一个故事绝对不是为了思古人之幽情哈，我们是想从他的身上呢挖掘一些对咱们今天的生活有帮助的宝藏。徐霞客呢当然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也不必也不可能每个人呢都抛下一切去远行30年。但徐霞客的精神是可以移植的，可以安装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旅程的徐霞客，前途有迷茫，有老虎，但也一定有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的闪亮时刻。人生这场逆旅，你我皆是行人，区别在于有人只是随波逐流的过客，而有的人是自己命运的探险家，是自己地图的绘制者。愿我们都能从徐霞客的故事里得到一点出发的勇气，一点沉静的智慧和一点记录的耐心。愿你我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游观，走出自己的宁海西门。好的，各位朋友，那么今天的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行善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抱着一个善念，心就是平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1: 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一直都在谈如何关照我们的心，如何发现我们心的奥秘，如何通过调整我们的心来切换频道，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无条件的喜悦和快乐。那今天的节目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2: 我就是说如何检验我们在不在现场。
1: 我们的心要在现场，那怎么检验呢？
2: 对，如果我们的心在现场，上一期我们也谈到，首先的一个感觉，你没有焦虑。
1: 哦，
2: 如果那么既然

0: 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你看，我有一个体会，
2: 嗯，
1: 我也写在那个《熊掌安详》的修订版里面，
2: 嗯，
1: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2: 嗯，
1: 迎面向我走来，
2: 嗯，
1: 哎呦，很性感，很漂亮，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动了一个念，动心了，
2: 嗯，
1: 那么动心了，这个时候，那么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动心是不对的，对不对？
2: 是，
1: 不是你的东西，你动什么心呢？
2: 嗯，
1: 哎，怎么做呢？那一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什么收获？
1: 我怎么做呢？我就从沿着这个动心的这个波浪，我往后退，退到一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念头的境地。
2: 嗯，
1: 你发现刚才这个动的这一系列念头，啪一下脱落了。
2: 哦，
1: 啊，就像那个果子熟了落到地上一样，一下子你就是轻松了。为什么呢？你发现那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任何念头的境地，里面只有一种喜悦。那就是我在上几期节目里面讲的那个中朝的喜悦，它是永恒的，它没有断流，
2: 嗯，
1: 它是永远在的。
2: 哦，
1: 啊，当那个体验到来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女孩子对面走来，女孩子给你带来这个喜悦太小了，
2: 嗯，
1: 啊，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
2: 嗯，
1: 而那个境地的那个喜悦太深厚了，太巨大了，太丰富了。
2: 嗯，
1: 啊，当你把这个感觉找到以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情景，你马上再往后一退，又回到这个里面了。
2: 这个感觉好像因为您体会到了，
1: 哎，
2: 您觉得很容易表述出来，
1: 所以要大家要体会，就是你退，那么现在你就感谢这个女孩子，你不要把她视为洪水猛兽啊。
2: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一谈色，色变，哎呀，一看说，哎呀，不能要戒色，要见色。
2: 嗯，
1: 我们把色看成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不对。
2: 嗯，
1: 色是中性的，
2: 没有好坏，
1: 哎，没有好坏，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哎，你现在好，这个色来了，你然后马上把它变成你打开你快乐海洋的开关，这有什么不好呢？
2: 嗯，
1: 哎，没有这个色你还意识不到，所以你看。古人讲的，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来我们没搞清楚，
2: 嗯，
1: 哦，原来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2: 嗯，
1: 或者现象世界就是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就是现象世界，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借助于现象，你认识本体。
2: 哦。
1: 借助于这一个女色，
2: 嗯，
1: 然后你不是扔到了，认识到了这一个本体吗？
2: 嗯。
1: 啊，认识到这个没有色的那一个汪洋的快乐的大海，对不对？
2: 对，
1: 你借助于它，如果你没有疼痛，你怎么会意识到你的手呢？你常常把你手就忘掉了。
2: 哦，是是，
1: 经常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都忘掉了，对不对？
2: 对，我们拼命去赚钱的时候，
1: 啊，我们现在
2: 熬夜的时候，
1: 对，
2: 应酬的时候，
1: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记住我们的身体，
2: 没有记住。
1: 哎，我们只有在照镜子那一刻才能看到我们，更多时候把身体都忘掉了。哎，这一刻又疼痛，
2: 哎呦，突然感觉到，嗯，
1: 哦，我的身体在这里。
2: 对对，
1: 哎，所以借助于这个疼痛，
2: 嗯，
1: 你认识到了疼痛的主体。
2: 哦，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才发现，像许梅勇那些人，
2: 嗯，
1: 要找99个情人，
2: 嗯，
1: 显然是冤枉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尝到过这个，哎，
2: 您刚才讲到的找到本体的快乐，
1: 哎，这个没有思想境地的汪洋的这种浩瀚的喜悦，
2: 嗯，
1: 如果他尝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就再也不会去那么冤枉了。你想找99个，
2: 嗯，
1: 成本很高啊。
2: 是是
1: 啊，99个情人，平均一天一个月接待一次，每天得接待3位。
2: 嗯，是。
1: 如果换了你和我，那我们这节目就别录了。
2: 人生就那么短暂，
1: 对对对对，
2: 经历
1: 他肯定很辛苦。
2: 嗯，
1: 他肯定很辛苦。那你想，99个情人约会还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万一他撞上了呢？
2: 对。
1: 你想99个资料保存太麻烦了，对不对？怎么去躲过太太那一关？怎么躲过儿子那一关？
2: 他耗费太多的心思在里面。
1: 对，所以他是冤枉的。那么对这些同志呢，
2: 嗯，
1: 我们听到我们文化大讲堂这一出节目，
2: 对，对，
1: 如果他听到了，哦，他知道，哦，原来生命中还有一个本体对待，就拥有，别说99个，9亿都有，对吧？
2: 嗯，
1: 9万都有，他就不会为99个去奔忙了，
2: 嗯，
1: 啊。

0: 因为在甭记地带，想要多少有多少。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13901-62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0: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对待这个色呢？
2: 嗯，
0: 我的感觉是欣赏，但不要占有。
2: 哦，不要有占有心，可以欣赏。
0: 对，他过来了，你就因为他也是天地所生啊。
2: 对。
0: 哎，你就看到哦。
2: 感叹天地造化。
0: 哎，你欣赏，但不要动我要的心。
2: 嗯。
0: 哎，你只动我欣赏的心就行了。
2: 对，我们的女孩子我觉得也有责任，我们可以打扮得非常端庄，
0: 对，
2: 让别人欣赏我们的美好，
0: 是，
2: 但不要让人产生贪念。
0: 对对对，只要我们动了我要的念头，这就错误了。
2: 嗯，
0: 因为你动了一个我要的念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对方，
2: 嗯，
0: 伤害了他的亲属，
2: 嗯，
0: 伤害了他的家人，事实上也伤害了天地。
2: 嗯
0: 啊，
2: 有这么严重吗？
0: 对，你动了一个占有的念。
2: 嗯，
0: 据为私有，所以这是顺便说的话题，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想说的是，就是借助于一切烦恼，
2: 嗯，
0: 一切痛苦，
2: 对，
0: 一切焦虑，包括病痛，我们要回家，
2: 哦，
0: 把灾难看成是一条回家的路。
2: 对，
0: 你去观察，有许多学传统文化的人，
2: 嗯，
0: 往往是灾难把他带进来的。
2: 是，好像人生遇到了难以迈过的坎儿。
0: 对，空而知之就讲的这个道理。
2: 对，不得不回头。
0: 对，如果他没有痛苦，他不会。他如果在世俗社会，哎，在平常的那个社会，
2: 嗯，
0: 层面上，他活得很快乐，很自在，他不会。
2: 不会想着去做个调整。
0: 哎，去调整的。
2: 嗯。
0: 那个车开得很顺当，他不会，哎。
2: 不会想着中途我要检查一下，
0: 换一个方向呀，检查一下的。
2: 嗯。
0: 他往往是灾难，
2: 嗯，
0: 把他带进了根本快乐的海洋。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灾难。所以古人讲烦恼即菩提，就这道理。
2: 哦，
0: 哎，所以要感谢这些给你的生命带来痛苦的痛苦。
2: 嗯，
0: 哎，要沿着痛苦回家。所以有一句话叫化悲痛
2: 为
0: 力量。哎，现在我帮他说的更明确一点，要化悲痛为能量。
2: 哦，把它化成能量。嗯。
0: 就像那个柴火，
2: 嗯，
0: 对，放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是个垃圾。好了，现在你放在炉子里面，
2: 嗯，
0: 把它燃烧，它可以变成蒸汽，
2: 对，
0: 可以让火车在大地上跑。
2: 是是，
0: 这叫做化柴火为能量，
2: 为热能。
0: 哎，我们平常的许多杂念，如果我们能这样用的时候，哦，动一个杂念我回家，动一个杂念我借着它回家，
2: 嗯，
0: 我生气了，哦，我。然后借着生气我回到现场，
2: 嗯，
0: 我抱怨了我借着抱怨回到现场，我嫉妒了我借着嫉妒回到现场，你看，
2: 嗯，
0: 这时候抱怨嫉妒是不是变成了你的生命的资源了呢？
2: 对对，
0: 这时候看上去是敌人变成了你的朋友，
2: 嗯，
0: 他帮助你回家，
2: 嗯
0: 啊，所以古人讲应以是哎什么方式把你叫醒他就现什么身。
2: 对，
0: 应以爷爷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爷爷生；应以奶奶生把你叫醒，他就现奶奶生；应以爸爸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爸爸生。
2: 嗯，
0: 应以拧一下耳朵让你醒来，他拧一下耳朵；应以挠你一下痒让你醒来，你就挠一下痒。
2: 嗯，
0: 啊，应以拍你的屁股说拍一巴掌，他就拍你一巴掌。
2: 嗯，
0: 不管哪一种，看上去当时对你来讲你是痛苦的，
2: 接受不了，
0: 是好好的拧我一下耳朵，拍我一巴掌，但是好了。

0: 现在我把你叫醒了，你从噩梦中醒了。为什么呢？爸爸看见你是额头冒汗了，你正在大叫呢。为什么呢？梦中被老虎追着跑。好了，我把你叫醒，老虎没有了，你就从
1: 醒
0: 痛
1: 过
0: 苦
1: 来
0: 中
1: 了。
0: 解脱出来了。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事实上，你细细想，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梦中的痛苦，只要你一醒，
1: 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我们认为实实在在的痛苦，迈不过去，能不能这样想？如果他是就把它当成是一场梦，这是我做的一个梦，哎，如果是做的梦，那我们就不太在乎了。
0: 对，但是你在梦中不知梦啊。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你做梦，肯定你醒了，对不对？你这一醒来，你说我刚才做了一场梦，你正在做梦，你不会意识到你做梦。
1: 对。
0: 所以这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你看，有一个人，哎，被别人绑住、绑架了，他自己是解不开的。
1: 得让第三者他人
0: 用
1: 之力，
0: 第三者哎把他那个绳索解开。
1: 对。
0: 这个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
1: 对。
0: 为什么要向圣人学习？哎，因为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打开我们的那个痛苦的那个绳索的。
1: 哦。
0: 啊，为啥呢？我们就本身在做梦。所以这些年我常常在讲，我说为什么读书要慎重。你读一个梦游的人写的书，他会帮你带给你2倍的梦游。哎，要读什么样的书？要懂已经醒来的人写的关于梦的、关于走出梦境的书。
1: 哦，还是走出
0: 啊！你
1: 梦境。
0: 听着梦游者的人说啊，你走出梦境，走出梦境，你跟着他梦游了，你走得更远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把生活中的痛苦、灾难，变成能量。
1: 哦。
0: 哎，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抱怨了。
1: 哦。
0: 人抱怨，人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哎呦，他没痛苦，我怎么有痛苦？
1: 对。
0: 他没灾难，我怎么有灾难？
1: 是比较。
0: 啊，他怎么那么吉祥如意，我怎么这么多的麻烦？那你要看，这个灾难如果把你带到，哎，万劫不复，带到永远堕落，带到自杀，那么这个灾难就是真正的灾难。如果灾难，这个灾难让你醒来，让你踏上了传统文化之路，让你踏上了寻找幸福人生道路，让你踏上了去帮助别人的道路，那么这个灾难，哎，就不是灾难了。
1: 对。
0: 哎，他就成了我们的导师。哎，他就是推醒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这就是很高明的做法。
0: 对，这就是看你的结果。你的结果是回头呢，还是继续走下去？如果继续走下去，那灾难相当推了你一把。如果你回头了，灾难拉了你一把。同样的灾难，就你看你怎么用它。
1: 是。
0: 啊，那么这也决定了这个人，这个灾难，哎，在他的生命中降临意味着什么？一种前者呢，意味着哎，你的欠账很多了。你要通过走下悬崖去还账。
1: 是。
0: 那么后者呢，说明你有用，他要用灾难让你回头为更多的人服务。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哎，所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我们从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那个状态，我们就会悟透生命。那么这一课怎么说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展开说。啊，
1: 好
0: 借助于黑板，我们就把人生可以悟透。
1: 好的，
0: 好。
1: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郭老师给我们的开解。也谢谢郭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听众朋友。
3: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

0: 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可是呢，真正被我们所用的其实才占到了10%，而潜能90%都是在沉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首先我们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我们国家有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音乐造诣啊非常高，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音乐的盛会。十年动乱时，这位钢琴家被囚禁，关押他的囚房只露出他的头，四肢都不能动弹，但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后来啊，他被平反出狱，随后又接到了出席世界音乐会的邀请。当他在舞台上弹奏钢琴的时候，居然吓坏了很多人，因为他的钢琴演奏技巧比关进监狱前还要高超，他弹奏的音色比原来还要优美动听。于是许多人就问他，你被关押了那么久，从来都没有摸过琴，为什么你的钢琴演奏技巧不但没退步，反而还进步了许多呢？他说，在我蹲监狱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钢琴，但我的大脑里有个想象的钢琴，我虽然手不能动，可我的思想每天都在弹奏它。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在日本新闻上有一则报道，一位单亲母亲和9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每天早上起床啊，女儿都会拥抱妈妈。一天早上呢，妈妈出去买菜，女儿起床后看不到妈妈，非常的着急，于是小女孩到处去找，最后跑到阳台上，正好看见妈妈买菜回来，女儿一面大声叫着妈妈，一面迈出阳台扑向妈妈的怀抱。情急之中，这位妈妈在短短几秒之内竟然跑了100多公尺，稳稳地把女儿接在了自己的怀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相信，于是让这位妈妈再试验一次，不过不是用女儿，而是用一只和女儿体重相同的枕头。可试了几次，都是跑不到一半距离，枕头就掉在了地上，一次都没接住。后来又找到日本短跑运动员来试验，结果同样接不住枕头。

0: 学家分析，因为女儿是单身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母女情深，是母爱让她发挥了生命中的最大潜能。这种爆发出来的能量使她拯救了自己的女儿。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想到，如何才能充分调动我们的潜意识呢？有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首先是让冥想进入我们的记忆。亚洲首席演说家梁凯恩老师说，人的所有改变都是潜意识的改变。目标视觉化，把我们的目标啊可以画成一张图片或者写下来，让自己看到它，只要重复多次就能够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宇宙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定律，其中最奇妙的呀就是相信定律。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分不清楚事情是真是假，通过我们不断重复的想象，你只要相信它，终究会成为事实。有一个成语叫心想事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最后呢，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心想事成。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

0: 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瘾万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戒猛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我市天然气瓶盖管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市改造小区的外墙管道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施工重心全面转向户内安装调试与庭院地埋管线铺设两大板块，工程建设稳步向最终通气目标推进。
7: 在各改造小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明黄色的燃气立管沿居民楼外墙规范排布，户外区域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地埋管网沟槽开挖与管线焊接铺设作业，居民楼内作业人员分组推进穿墙管线接驳、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气密性预调试等工序，各环节衔接顺畅，现场作业井然有序。自瓶盖管工程启动实施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克服老旧小区地下管线复杂、楼体作业空间受限等实际困难，按计划保质完成外墙立管架设等户外主体施工任务。当前地埋管线与户内施工双线同步铺开，为下阶段整体通气验收筑牢基础。
9: 接下来我们将双线推进施工，一方面全面开展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连接以及气密性检测等，另一方面同步完成庭院地埋管网的铺设。施工过程中，我们会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室内作业尽量错峰进行，地埋施工做好现场围挡与通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一处管线都达标合格，保障居民安全平稳用上管道天然气。
7: 本台消息，8月6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市老年人健身表演大会在金城文化广场举办，千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齐聚广场，集中展示健身成果，传递健康生活理念。表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太极拳、功夫扇、夜行刀等16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300人方阵演绎的简化24式太极拳，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尽显太极神韵。200人带来的西洋美功夫扇，红扇翻飞，开合有致，整齐划一的动作极具视觉冲力，充分展现了

0: 是老年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蓬勃生机。
1: 今年80岁，习练太极拳20多年了，今天在金城广场和拳友们一起晨练太极，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些年练习太极拳，我现在感觉身体硬朗，精气神十足，感觉到越活越年轻，今后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2: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寻一处青山绿水纳凉避暑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位于红石喇子镇的花溪谷，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溪流呢贯穿山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成为我市新晋避暑胜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山林间的清凉夏日。
3: 走进花溪谷，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连片盛放的花海，缤纷的花卉沿着溪流两岸环山步道层层铺展开来，彩蝶在花丛间翩跹盘旋，蜜蜂穿梭往来采撷花蜜，微风拂过，繁花随风轻轻摇曳，花香在山谷间缓缓弥漫。不少游客漫步在临溪搭建的木栈道上，流连于烂漫花丛之间驻足拍照，将满目山花盛景定格。顺着步道继续向山谷深处走去，一条山溪贯穿整个景区，溪水顺着山谷蜿蜒而下，澄澈的流水潺潺流淌，阵阵清凉水汽扑面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赤脚踏入水中追逐嬉闹，尽情享受清水戏水的别样乐趣。溪流两岸的露营基地烟火袅袅升起，游客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一边感受山谷清风，一边体验户外烧烤的山野闲趣，亲友相伴说说笑笑，把夏日的惬意自在拉满。
4: 夏天华夏真是太热了，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到那个花溪谷，但是这里边可凉快了，里边老多人在这烧烤，那个拍照也特别好看，非常适合就是一家人旅游了，或者是来玩出游啥的都行。
5: 花溪谷的游玩体验很好，山花景致很漂亮，溪水清澈见底，走在林间溪边清凉舒适，是避暑游玩的好地方。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河谷生态，花溪谷内气温较城区更低，空气清新通透，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宝地。山谷间还布设着历史文化标牌，在山水风光之中浸润着独有的人文底蕴、自然景致、网红景观与历史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让游览不止于看山看水。面对暑期持续走高的游客流量，景区作时作息各项服务保障，停车场、特色餐饮区、露营基地、山野民宿全部对外开放，全方位满足游客吃住行游娱的一站式出行需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的游玩体验。
6: 暑期以来客流量稳步的增长，然后游客大多都是来自我们桦甸呀、吉林长春，还有山东哈尔滨，南方的朋友都有。然后我们后续会持续优化环境卫生、水上游玩安全管理，然后再继续完善餐饮等配套设施，同时丰富游玩的内容，给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避暑体验。
3: 依托国334，如今的花溪谷交通便捷，同时生态风光秀美，游玩业态丰富，服务保障完善，适配家庭亲子休闲出游、亲友结伴短途度假，是暑期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山野清风、繁花流水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挥发湖畔景致宜人，不少市民前来赏荷休闲，感受湖岸美好生态风光。但记者却在采访时发现，荷塘水域内存在矿泉水瓶、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它们漂浮在荷叶之间，与优美的自然景色格格不入。据了解，挥发湖湖面及沿岸由属地街道管护，采用人工加船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湖面保洁，日常保洁每周开展清理。进入赏荷季后，管护力量加大，工作人员每日开展湖面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打捞处置。其中荷叶密布的荷塘区域垃圾打捞难度较大，即便保洁人员持续作业，也难以完全杜绝人为丢弃带来的环境问题。秀美荷湖环境管护是一方面，更离不开市民自觉爱护。
7: 这个咱们华甸这个美景确实不错，但是呢，就是咱们个别地方啊，还有一些市民呢， 就是往水面抛一些什么矿泉水瓶啊这些垃圾，尽量呢我呼吁一下咱们市民哈，这个保护好咱们华电内河哈，为了华电这个美景啊，咱们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此本台也呼吁广大市民，上河观景需文明，饮料瓶包装袋等垃圾要随身带走，投放到附近的垃圾桶内，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共同守护挥发湖水清岸绿的美好环境。
3: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闷热潮湿，病菌蚊虫极易滋生，畜禽易中暑，爆发肠道及呼吸道疫病，养殖风险加大。为保障畜禽健康，稳定养殖收益，以下四条畜禽养殖防病安全提示需广大养殖户认真关注。
0: 一、做好圈舍降温除湿，高温高湿天气要持续开启风机、水帘等设备通风换气，正午可对棚舍屋顶喷水降温，及时清扫圈舍积水，更换潮湿垫料，降低舍内温湿度，减少氨气等有害气体堆积，缓解畜禽热应激，从环境层面抑制细菌、霉菌繁殖，避免畜禽出现中暑、咳喘等问题。二、常态化开展消杀清洁，坚持每日清理畜禽粪便残留饲料，做到污物日铲日清，定期对圈舍地面、食槽、饮水器具全面消毒，交替使用消毒药剂，同步开展灭鼠灭蚊蝇工作，严格管控外来人员车辆进入养殖场，入场必须消毒登记，全方位切断疫病传播途径。三、科学饲喂，增强抵抗力，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投喂，全天不间断供给干净凉水，可在饮水内添加多维电解质，缓解高温不适。饲料存放于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杜绝投喂变质饲料，防止畜禽出现腹泻中毒，提升畜禽自身免疫抗病能力。四、每日巡查，早处置病害，增加圈舍巡查频次，仔细观察畜禽采食、活动、排便状态，一旦发现精神萎靡、发热、呼吸困难的患病畜禽，第一时间单独隔离，并联系村级防疫人员诊治。病死畜禽严格按照规范做无害化处理，不随意丢弃售卖，防止疫病扩散蔓延。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

0: 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解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

0: 八九
1: 娱乐八九
0: 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声而行。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尊敬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群雄来到金顶玉皇观，三爷徐茂公让大家在这观外下马，把马匹全拴到外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200人在此等候，我等进观去跟那智荣法师交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没有我的命令，或者没有听到观中有异动，你们呢不得擅自行动。如果发现有危险，你们一起冲入观中。是，得令。吩咐完毕，大家整观斗衣，刚想依次进观呢，由打观内啊走出一个小沙弥，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三爷徐茂公啊？徐世纪赶紧过来，双掌也合十还礼。这位师父，在下正是徐世纪。
9: 哦，
8: 徐军师，我家方丈智荣大法师有请，请徐军师单独进方丈室一叙。
9: 徐茂公一听，就叫我自己进去吗？
8: 对，智荣法师是这么交代的，就请您自己进去，不要携带兵器。
9: 程咬金一听，大肚子一舔过来，来，你的小和尚，我见过你，还认得我吗？
8: 哎呦，

我们家方丈也想解决问题，这不是请徐三爷进去先谈一谈吗？那您要是开始就这样，那干脆咱这问题就别谈了，问题不谈能怎么地？那不能怎么地。我们家方丈说了，别忘了我们手上有三个人呐，你们想要活的，想要死的呀？你这小和尚，难道说还想威胁老成我吗？我没敢威胁，没敢威胁。您呢，自己权衡，您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现在这人呢，你也没见着。我们家老方丈说了，他都90多了，他也活够了。说您要是这样，您哪怕把他杀了，你也见不着那三个人呢。各位，徐三爷，您要不进去，恕小僧不在这里奉陪了。各位，从哪来回哪去，我们要关山门了。哎呀，在这里给我玩这一套啊！我吃去去去！徐茂公赶紧挡住程咬金，师弟休得莽撞啊！让我单独进去，对，只让三爷您单独进去。东方随珠过来了，哎，我小师弟，我你都不认得吗？我去见我师父啊，这不是大师兄吗？大师兄啊，您呢也不能进。方丈说了，今天必须先见到徐军师，否则的话谁也不见。东方白说，我也不见吗？哎呦，东方施主，按说呢，这金顶玉皇冠是你们的家产呐，你们让我们在这里修行，我们应该感激。您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应该答应。但是呢，这一次，不好意思，我家方丈啊，没说要见您，您也得再次等候。三爷，您到底进不进呢？您要不进，我真就关山门了。程咬金说，三哥，别听他的，你单自一个人往里闯，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啊？啊，那老和尚已经抓了三了，万一再把你抓进去，拿着你威胁，这可如何是好？是，大家一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军师，您不能进去，您不能进去。哎，徐茂公摆摆手，各位，俗话说得好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都到这里了，既然人在人家手里抓着，咱呢就处于被动，不要再说别的了。人家肯与我相见，就是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呀。为了我那两位兄弟，为了那孩子，我又算什么呀？既然让我进去，我就跟着他进去，看看这智荣法师到底想要干什么。哎呀，三哥呀，这可危险啊！不必再说了，我意已决，大家在这等吧。如果说我进去半个时辰之内我还不回来，你们呢就把这庙门给我拆喽，不必担心我和罗成等人的性命，我们呢你们就别管了，直接把这庙给我平了，庙中的和尚个个诛杀，一个不留。徐茂公呢是带兵之人呢，说到这里眉毛一挑，目露凶光，那小沙弥吓得激灵灵打个寒战呢，心说这带兵的人呢都长着渗人毛，看来今天这事儿解决不好，我们这玉皇观就是一场劫难呢，一个人也跑不了啊。徐茂公告诉大家的话，其实啊也是让这小沙弥听的，那意思告诉你，用人质你可以啊要挟我们一回，但是你要是老想用人质来要挟我们，绝对不可以。哪怕我们玉石俱焚，我们呢不要这几个人了，也不会让你们要挟。你们自己掂量着看。说完话之后，徐茂公告诉小沙弥头前带路。小沙弥说：“三爷，军师，对不起，得让我搜搜身呐，看看您带没带什么利刃。”哎呀，早上来的那罗成啊，就带着一把宝剑呢，费了好半天力，这才把他宝剑给卸下来呀。您呢，就不要让我们为难了。大家一听，哦，闹了半天，罗成也是找到这里。

结果被他们给抓了。徐茂公啊微微一笑，我说没带就没带，不信呢你来搜，我没有那么小家子气。说着徐茂公把手一张，这小沙弥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得罪得罪，还真就过来呀，上上下下拍拍打打搜了一个遍，确实没发现利刃。徐茂公这人除了上马打仗之外，在这营寨里平常生活当中从来不带兵器。拍了半天，徐茂公看看小沙弥，搜完了，阿弥陀佛，搜完了，没什么问题吧？没有问题，还不掏钱带路？是，徐军师，您请。小沙弥点头哈腰，用手往里搭了个请。徐茂公迈步就走进山门之中啊。我说上这位。程咬金呢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呀。徐茂公大踏步进去，头都没回，跟着这小沙弥就转到方丈室去了。大家在外面就等啊，程咬金背着手在门口来回直溜达，他奶奶的，不知道这老和尚又出什么鬼呀、我说东方白啊，四爷，你对这老和尚了解，你知道他啥时候跟那平眼大法师认识的？平眼大法师到底是谁呀？那丁彦平不是平眼大法师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位呀？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智荣法师这吃错什么药了，这玩哪一出啊？不明白呀。东方随珠连同三公子裴元庆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大家在这里等了约莫有20分钟，是不是过了半个时辰了？要是过半个时辰，大家杀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四爷您先别着急，没有呢，这也就一刻多钟啊，还没过半个时辰呢。是吗？怎么那么慢呢？哎呀，等坏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哥会不会出危险呢？正在着急呢，就听里面脚步声音响，侯君集早就纵身到了这庙门之上了，在这里一看，哎呦，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大家赶紧的又围到山门这里，往里一探头，果然发现徐茂公眉头紧锁，脸色铁青，由打里面出来了，身边都没跟着小沙弥。程咬金赶紧的迈进山门过来，把徐茂公拦住了。三哥怎么样，出什么事了？大家汪也都围过来了。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先退出山门，我好跟大家说话。又走出了山门之外，大家又问呢，三爷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见到罗成、江松还有孩子胡仁庸没有？尤其是胡仁庸的母亲呢，这位任氏夫人呢是陪着东方随珠小姐来到中间营寨的，程咬金跟他熟悉呀、所以告诉任氏夫人这个噩耗的是程咬金呐。程咬金说，弟妹呀，你的夫君已然不在了，是这么回事啊。带着任氏夫人看了看呼儿夫的尸体，任氏夫人是伏尸痛哭啊。程咬金在旁边好言规劝，那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了多时，任夫人想起来了，四爷，我那孩儿何在？哎，弟妹啊，找你过来呀、也是给你通报这件事情啊。啊，难道说我那孩儿也不，弟妹你先别着急，我那义子啊现在还没死，但是呢失踪了，是这么回事，我们正在找啊。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找，一定把孩子找回来。那任夫人能不着急吗？那是自己心头肉啊，丈夫没了，如果孩子再没了，那自己就没办法活了。程咬金嘱咐东方随珠要好好的看着任大嫂，跟任大嫂啊多聊天多劝慰。你看这多好，本来这任夫人呢是服侍东

东方随珠的，现在倒成了东方随珠来安慰他了。不但如此啊，程咬金又告诉姜桂枝还有岳氏夫人，好生安慰这任夫人吧。老太太也挺可怜任夫人的，所以呢，这两天跟岳氏夫人这几个女将一起，不断安慰任夫人。老太太说：“你放心，你的儿子可能跟我的儿子在一起，我儿子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的。你放心，大家都在寻找。你看，老夫人姜桂枝，她还担心自己孩子呢，但没办法，现在呢还得安慰别人呢。今天得知自己儿子还活着，任夫人是又喜又担心呐。虽然活着，但是老和尚到底想干嘛呀？让我们都来这里干嘛呀？”任夫人一看军师出来了，过来扑通一下子跪那里，就把军师大腿抱住了呀。“军师啊，我儿子还好吗？他们怎么样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弟妹快起来，快快起来，把这任夫人搀扶起来。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各位各位，先别乱，先别乱，听我说啊，我刚才进去见到了智荣大法师。”程咬金说：“你见到平眼了吗？”“啊，怎么说呢，也算见着了。”“什么叫也算见着了？”“因为据智荣大法师说，那平眼就是他，他就是平眼。”啊，大伙闹懵了，他到底叫智荣还是平眼呢？徐茂公说：“我也问他具体情况，他说呀，一会儿等大家聚齐了，他自然会告诉大家。总之啊，他告诉我，他跟平眼其实是一个人呢。”程咬金说：“那罗成、江松等人在他手里吗？”“在，在他手里。”他说：“一会儿就让咱们见到啊。”“那……那他给你又说了些什么呀？”“哎，也没说什么，他只说呀，他是为了他的师弟丁彦平报这仇，要出这口气。他听说丁彦平死在同济镇，他是万般悲痛啊，因为丁彦平是他最亲之人呐，也是他的手足弟兄。咱们伤了丁彦平，伤了他的心，他就得拿着三个人来伤咱们的心。就跟你说这么多。”“对，那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当然了，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谈判呢。他为什么叫我单独进去见他呢？”“他告诉我那意思，不想让此事扩大。他说这件事啊，只不过是他跟其中几个人的恩怨，尤其是跟老罗家的恩怨。他想啊，就这几个人彼此解决了，至于这满寺的僧众，他说都不知情，都是听他的意思办这事儿。那么希望我们呢不要难为这些和尚，当然他也说他也不会指挥这些和尚难为咱们，跟咱们大战一场互有伤亡，这也是他作为出家人不愿意看到的。让我进去就是和我相谈这个事情，希望我能够答应。那你答应没有？”“哎，徐茂公说，我觉得也是啊，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伤害无辜了。”我说：“既然大法师想把此事就限制在几个人当中解决，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呀。”我也劝了他很多句呀。我说：“大法师啊，您是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呐，您何必再卷入这恩恩怨怨之中呢？您本身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方外人士啊，怎么又落入红尘呢？”他怎么说你们猜？他说呀：“老衲我空活九十余岁呀，我还是没参悟好佛理。我原以为，哎，我能够了却这恩怨了，可没想到啊，这恩怨发生到我身上，我还是没有了却得了啊，还是难以制怒啊。没办法，谁让杀死的是我的兄弟呢？
所以你们杀害了我的兄弟，我就得让你们心疼难受。要想救这三个人，得按我说的道走。你们要说不愿意救了，没问题，我把这三人一杀，我也了却心愿。到那个时候，愿杀愿剐，听其尊便。我活了九多岁了，我早就不想活了。他给我来这一手，我一看人家执意要报仇，我只能问他，我说大法师，那您画条道我们走吧，您怎么才能够把这三个人放了？他告诉我呀，让我先出来等候消息，一会儿功夫让大家都进去，到那时大家就知道他要画一条什么样的道了。嘿，程咬金一听，嘿，没想到这老和尚啊，哎，比一般人都坏呀，这啥意思呀？稍安勿躁，咱们呢再次等候消息也就是了。那等着吧。哎呀，哎，你见着三位没有？我还没有见到。哎，真是的，也不知道这三位怎么样了。哎呀，大家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在这等着吧。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眼瞅着太阳啊都往西转了，都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了。这时啊，里面脚步声一响，开始出来那个小沙弥又出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爷四爷，各位英雄，我家方丈啊，请大家进去。程咬金说，这一回还谢兵器不谢了，这一回呀，大家愿带什么带什么，我家方丈没吩咐，小僧我呀就不敢谢各位兵器。各位啊，请进吧，不过后面那二三百人这太多了，我看呢，暂时留在庙外，先别进去行不行？程咬金说可以，仍然吩咐尤俊达、谢英登带着这二百人在外面驻扎，其余等人跟随徐茂公、程咬金迈步走进玉皇观呢。这也得有二三十位将军呐。小沙弥在前面带路，就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前呢。这里是一个大空场、大广场啊。哎呦，大家来到这里一看，大吃一惊啊！就见呢，在大雄宝殿外边立着三根大木桩子，每个木桩上面捆着一个人呢，两个大人一个孩子，那正是罗成、江松，还有那个孩子胡仁庸啊。每人嘴里都堵着呢，眼睛倒是睁着。罗成、江松倒没什么，孩子呀，满眼是泪呀，往下直流啊！哎呀，孩子，那人事啊就想扑过去呀，慢着，都站住！程咬金赶紧让人呢，把人事给拦住。弟妹，弟妹，先别激动，先别激动。大家再一看呢，这三个人每人身后站着一个胖大和尚，怀里都捧着明火。再往他们身后看，大雄宝殿台阶之上，两旁站立全是和尚，全拿着兵器，正中央一个僧床，僧床之上盘膝打坐着一个老和尚，非是别人呢，正是智荣大法师。东方白、东方随珠、三公子裴元庆、程咬金、江桂枝这些人呢都认得，老熟人了。在这三人之前横着也有一对和尚，手里也拿着明晃晃戒刀，那意思呀，往前只要闯，我们一转身就能把这三人给宰了啊。程咬金看这是何意呀，看看徐茂公，徐茂公啊，让大家伙止住脚步，别离那么近，容易激怒敌人呐。徐茂公这才往前迈两步，冲着大雄宝殿前智荣大法师合掌行礼。大法师，我等按你的吩咐到了。大法师啊，您这是何意呀？还请大法师能够给我们讲明白。另外啊，大法师您有什么要求，

0: 管讲来，只要把人放了，只要我们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能答应啊。东方随珠啊喊上了，师傅你怎么了？你老糊涂了吗？你这是玩哪一出啊？主考丫头，你懂什么呀？没你说话的份儿。各位英雄啊，你们今天来到金鼎玉皇观，要面临着一个选择，要想救这三个人，咱们呢玩一个游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泱泱九堂的苏韵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群雄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大雄宝殿之前立着三根大木桩啊，分别捆着胡任庸、江永年和罗公然呐、每人身后有一个和尚怀抱着戒刀，前面还有一群和尚也都怀抱戒刀严阵以待，那意思你们敢往前抢，扑扑扑，就把这三个人李安同大人带小孩子一起捅成筛子。大雄宝殿前有一张僧榻，榻上坐着的正是智荣大法师啊。智荣看了看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英雄好汉能够光临闭关，真是我这小庙蓬荜生辉呀。我这里呀好久没那么热闹了，各位啊也不必吃惊，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受绑，是不是心如刀绞啊？啊，哎呀，以己心夺人心吧，你们还有这罗成、江松的所作所为让别人痛心，种下恶因必食恶果，此乃因果报应，轮回不爽啊。程咬金忍不住了，往前迈了一步，我说大师傅，咱俩老熟人了，你这玩哪一出啊？我知道你是个慈悲为怀之人呢，怎么能够枉动杀心呢？另外你绑俩大人也就行了，你为何捆着一孩子呀？你没听老百姓说吗？虐孩儿者必堕阿鼻地狱。你是个大和尚，难道说连这点你都不懂吗？那孩子招你惹你了，你为何捆他呀？哎，咱有话回头再说，咱先把孩子放了好不好？你先捆着罗成，捆着江松，你不放有什么条件您只管提，这孩子没招你惹你，才这么大点儿，先把他放了行不行？
8: 对呀，

云雄也生气了，你捆大人捆呢，你得先放孩子呀。阿弥陀佛，老衲乃佛子，在佛子眼里众生平等，人畜生跟那蝼蚁一般不二，何论大小乎？不是老和尚，你这人难道我是看你假和尚啊？啊，这学佛都学邪了你！你把这众生平等用这了，那用的对吗？阿弥陀佛，程四爷，休要多言。人在老衲手里，老衲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还有什么不服吗？喂，哎呀，好家伙，你比我们强盗都狠呢！你啊，这哪是大和尚啊？哎，我问你，这罗成、江松还有这孩子，哪地方对不住你了？你非得把人家绑在这里，加以刀斧啊？啊，还要把人家宰喽？你这啥意思呀？能不能给大家伙说说，你有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也明白明白呀！这稀里糊涂的。对呀，东方随珠也说，师父啊，有什么原因您说呀，您这受什么苦了，谁欺负您了，我替你报仇。住口，丫头，这没你的份儿，一会儿你哭都来不及。程四爷，各位想知道原因吗？想啊，我们当然想知道原因了。好，想知道原因，老衲就告诉你们，为什么抓他们三个？他们三个呀，跟老衲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程咬金说：“你在这金顶玉皇观修行，人家在战场上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人家跟你一天二地仇，这话从何说起呀？”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吧，连东方白你也不知道吧。啊，东方白说，大师父，这您都把我搞糊涂了，到底什么原因您能不能明说呀？好，那我问问你们，丁彦平这个人你们可认得呀？啊，程咬金说，那老熟人了，同济大阵就是他摆的。那么你们可了解丁彦平这个人吗？程咬金说，你说了解什么意思呀？你们可知道丁彦平兄弟几人吗？这哟，程咬金呢看了看罗毅，罗毅也摇摇头啊。罗毅说，大师啊，据我所知，丁彦平就老哥一个，自幼父母双亡啊，也可以说上无父母，下无子嗣，中无兄弟呀。这你是从哪了解的呀？啊，罗毅说，我认识丁彦平，丁彦平就这么说的呀，孤老头子一个呀。他骗你的。其实啊，丁彦平还有一个亲哥哥，叫做丁彦定。啊，程咬金一听绕口令，丁彦定，对，这是父母给起的名字，平定平定嘛，他叫丁彦平，他的哥哥叫丁彦定。丁彦定那比丁彦平得大将近20岁呀。家里有了丁彦平的时候，他哥哥早已经浪迹江湖了，后来在30多岁的时候出家为僧，法号平衍。啊，大家一听，哦，闹了半天，平衍大法师不是丁彦平的法号，乃是丁彦平的兄长丁彦定的法号。不错，后来他跟丁彦平多次相见，丁彦平在南朝为官，就邀请他的哥哥平衍大法师到南朝寺庙当中，在那挂单修行，一直到南陈被隋朝所灭，他哥哥
不愿意留在伤心之地，这才又云游天下，来到了凤凰岭。由于平岩法师认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东方人，一个叫江守义。东方人就是东方白的父亲，江守义就是江桂枝的父亲，所以来到凤凰岭，东方人这才叫他住持在这凤凰岭金顶玉皇观，把这座破旧的道观恢复一新，让这个和尚居住了。平岩大法师认为这是自己重生，也是不愿意让故人再寻到自己，于是更改了法号，由平岩改成了智荣，这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老衲。啊，程咬金一听，什么？你是丁彦平的大哥？阿弥陀佛，然也，然也。程咬金瞅了瞅东方白，再看东方白嘴张多大，你拿俩乒乓球往里扔，谁都不带挨着谁的，舌头都吐出来了。旁边的东方随主赶紧拿手边把自己父亲舌头啊又给自己父亲安嘴里了。怎么的？你不用手安呢，这舌头缩不进去。东方白都傻了，什么？你是丁彦平的大？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说过呀？他们俩在我面前发过誓，对我的身世任何人不得告诉，所以啊，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个智荣法师，不知道我智荣乃是丁彦平的亲哥哥丁彦定，原来的平岩大法师。当然啦，我在此驻西，也派人给我兄弟曹州麒麟村送过信，他自然知道啊，多次偷偷的前来看我。我们兄弟俩相差将近20岁，名为兄弟，实则与父子差不许多呀。哎，我可怜我这兄弟一生孤独寂寥，我也曾经劝他，我说何必贪恋红尘呢，不如同哥哥一起在这金顶玉皇观出家为僧，了却这红尘，也了却一生吧。我那兄弟还是听不进劝，仍然贪恋红尘，直到兵败瓦岗，他那一字长蛇绝命阵被你们给打败了，尤其是他被他的义子罗成给打败了，用他所传授的单枪破双枪之法。我兄弟对此咬牙切齿，恨断心肠，发誓要报仇雪恨，这才又找到了老衲我，跟老衲我学习了摆着铜旗阵的阵法。我当时也劝他，我算了，你呀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因为这场恩怨再入红尘呢？跟着我修行2年，杀杀你的性子。他为了跟我学习这通气大阵，所以呢就跟随我在这里秘密出家，但是是带发修行。我给他起个法号，叫他平定大法师。也就是说呀，在万象寺罗成所见到的平定大法师丁彦平，那并不是丁彦平骗人之言，确实是老衲给他取的法名。而他所说的他的师兄平岩大法师，那也不是假的，那就是指的老衲。我原来的法号就叫平定啊。当然啦，他也是想叫这两个法名把你们给混淆了，认为他们是两个人，这样一来呢，他就可以冒充平岩大法师再入铜旗大阵，让你们好没有防备。哎，我一看呢，怎么

0: 人是不听劝的呀，只能让他在人世间栽跟头，吃苦头，吃够了苦头，这才能够回头是岸呢。可万没想到啊，他铜旗大阵虽然破了，我这兄弟性格刚烈，宁死不降，最后死在了罗成的枪下，被他的儿子将这个当爹的给杀死了，死得好不凄惨呐！噩耗传来，怎能不令老衲心碎呀？那真是气炸连肝肺，搓碎口中牙呀！我恨透了洛城，恨透了江松，要不是他们俩，一个里应外合，吃里扒外，勾连于你，另一个忘恩负义，手段狠毒，杀亲弑父，我那兄弟何能落得如此凄惨地步啊？老衲只有这一个兄弟呀，死得这么惨，老衲此仇焉能不报？我今年90多了，奔100去了，早就活够了，在我临死前能够给我兄弟报这一仇，我兄弟就算在九泉之下也能含笑去了。故此大阵一破，我就到处寻找江松，因为我知道啊，江松被我兄弟擒拿，关在这个秘密所在。果然呢，让老衲我守到了江松逃脱秘密之地，我就把他带回了我这金鼎玉皇冠，然后又使我的徒弟夜入中军大寨，给那罗成送了个纸条，引着罗成找到我这金鼎玉皇冠。一进门呢，我就给他一罗网，这叫罗罗成啊，把他网住，也捆在了这里呀。我本来想一刀之快把他们三人都给杀了，为我兄弟报仇雪恨，可是呢，老衲毕竟是个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一辈子也没有动过刀斧，没有见过血光，我也不想啊此生就以此破戒，所以呢这才通知了各位英雄，让大家齐聚我金鼎玉皇冠，想跟诸位商讨一个不用杀人的好计策，能够解决这一次争端，既能够放了罗成、江松和这孩子，又能够出得老衲心中这口恶气，为我兄弟丁彦平报仇雪了恨，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岂不乐哉？所以啊，这才把诸位请来。各位啊，听明白没？这就是我为什么抓着三人的原因。大家一听闹了半天，这里头还有这个套头呢，这个和尚居然是丁彦平的亲哥哥呀，哎呦，这都没想到的呀。程咬金拿手挠挠脑瓜皮儿，我大和尚，不是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既然是丁彦平的亲哥哥，那为什么还帮着我去救罗毅呢？为什么还要促使东方随珠跟我小舅子三公子裴元庆俩人婚事呢？一码归一码，程四爷，我也觉得我兄弟丁彦平在摆铜旗阵的时候使用的手段极其恶劣，有些非常卑鄙，我也是看不惯的，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铜旗大阵能够摆成功。这大隋江山完了，此乃天数也，人不能逆天而行啊。 我曾经逼着我兄弟在我面前发过誓，甭管这同济大阵胜了还是败了，他都得回来在这玉皇顶跟我一起出家了却残生，再不为那大隋出力报效了。由于同济大阵是他心头之上的一丝挂碍，挂碍不除，他焉能了道啊？故此啊，我只能随他去吧，让他去应这个劫。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能被罗成给扎死。我想他兵败，我就把他救出大阵，让他在此出家也就是了。可我没想到他把性命丢里边啊，这是我万万不能够允许的。哎呀，老和尚，你可能有所误解呀、啊。杀他的不是罗成啊，是他自己呀、啊，他自己往罗成枪上撞的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不信你问问大家伙，是不是这样？不是罗成的过错，对呀、啊，不是罗成的过错，是他自己撞的。行了，行了，行了，老衲不听你们这些谎言，甭管怎么地，他是死在他义子罗成枪下呀。我听说我兄弟临死前还高喊着罗成师父，罗成师父，这焉能有假？甭管怎么说，罗成江松都对不起我兄弟，都要对我兄弟的死负责。程咬金说他俩对不起丁彦平，那这孩子呢？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他爹也对不起我兄弟。这孩子他爹叫什么？不是双枪胡尔富吗？不是我兄弟亲传的弟子吗？我兄弟把一身能耐都传给他，结果他那吃里扒外帮着你们把我兄弟给骗了呀。啊，老衲平生最恨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哎呀，大和尚，你就说一千到一万，呼尔富把你兄弟骗了行，但是呼尔富最后不也被你兄弟给杀死了吗？死了死了，一切恩怨解了啊，关人孩子什么事呢？我这里没了，我没有亲手手刃呼尔富，那我就得在他儿子这里报回仇来。嘿，程咬金一听，这老和尚啊，反正死活要报仇，哪地方都是理由啊。好好好，我大法师，你这要报仇那要报仇，你刚才也说了，你说你不想一刀之快，不想见什么血光之灾，把我们叫过来想跟我们商量个对策怎么解决这问题。哎，我觉得呀，你能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好了，证明啊你的内心还有一点佛心呢，你还不是完全黑完了黑透了。大和尚，我告诉你，这三个人现在活着的，活着怎么都好说，如果这三个人有个一差二错，哎，不但是你呀、啊，你这全观的僧众和尚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活不了，得多少人为你的这个愚蠢行为殉葬，你这心里都可有数啊。我说你们这几个拿刀的和尚，你们也听着，一旦是你们敢对后面那三个人动手，你们怎么动的手，我加倍让你们藏回来，明白吗？我一点一点凌寡了你们，让你们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程咬金，哈家伙，那红胡子出身呢，混世魔王，那杀人不眨眼呢，一说这话透着寒风啊。这些和尚机灵灵，不由自主的都打个寒战。阿弥陀佛，啊啊，程四爷，你也不要恐吓老衲，说这些没用啊。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谈判谈判。你们想不想救这三个人呢？程咬金说：“废话，不想救我们就不来了。”好，想救也可以。让我给他们一条生路也行，但是我得让他们，让他们的亲友们难受一辈子。也就说呀， 我不会亲手杀他们，但我要让他们觉得比被我杀还要痛苦，这才能够为我兄弟报仇雪恨。程咬金一听，行，你真跟那丁艳平是亲兄弟呀，都那么阴暗，你什么条件吧？什么条件啊？各位，能不能跟我玩个游戏呀？咱们还落在这里。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程咬金、罗毅等人万万没想到，金顶玉皇冠的这位老住持、老方丈、智荣大法师，闹了半天呢，是丁彦平的亲哥哥。大丁彦平20岁呀，这是之前谁都不知道的事儿啊，还有这么一出呢。那难怪呀，人家兄弟死了，同胞哥哥能不难受吗？抓住这些仇人，人家能放吗？这下子真相大白了。哎呀，程咬金说，老方丈啊，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偌大年纪又是个出家之人，为何还要贪恋红尘呢？再者说了， 这里头啊，两国交战，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啊。各为其主，战场之上谁把谁杀了，谁把谁宰了，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这都是啊，时代的悲剧。把程咬金呢逼的都说现代化了，时代悲剧都出来了。嗯，志荣说，程四爷，你不必再说了，人在我的手里，让我轻易的去放那是不可能的，把大家找来，那就是跟大家商讨一个放人的对策，也算咱们彼此谈判吧。我画条道，你们看敢不敢走，如果你们敢走肯走，这三个人呢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你们不肯走不敢走，那我今天呢就当众把这三个人剖腹摘心，为我那惨死的兄弟丁彦平报仇雪恨。我说，老和尚，你所在的可是大雄宝殿呐，面对佛爷三世佛在里头看着呢，你就敢做这事儿啊？老衲已然活了90了，哪怕这个呀？啊，那你当什么破和尚啊？连这佛理你都不通了。程咬金，我就说，我画条道，你敢不敢走？你要说不敢走，我现在就动手。来啊，把这三人给我。

0: 看如何呢？得征求罗毅、姜桂枝的意见呢。两个人看着孩子被捆在那里，都急坏了呀。俩人都一点头啊，都请程魔王你来做主吧。
1: 那好，那我就跟他谈了。
0: 哎，我智龙法师，你说吧，到底有什么条件？有条件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这还不行吗？好，程四爷果然痛快，能做到，那当然能做到了。只不过呢，敢不敢做，肯不肯做，那是另外回事了。
1: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什么条件？
0: 没什么大条件，我就是想问一问呢，诸位能不能、愿不愿意、敢不敢跟老衲玩个游戏呀？
1: 你还小孩子呀，你还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0: 咱们来个二换一，你看如何呀？什么叫二换一？你们不是要这三个人吗？好啊，每个人你们拿俩人来换，只要这俩人过来我就放一个，过来我放一个，过来放一个，六个人换三个人，二换一，你看如何？
1: 呸！
0: 哎，志荣一看，程四爷你怎么退上了？
1: 嘿，我吐你一脸花露水，
0: 有那么傻的吗？啊，现在你抓我们三个人，我们给你六个，我们疯了，我们加一倍给你啊。
1: 程四爷听我说呀，
0: 这三个人被换走了，这三个人性命保全了吧？
1: 啊，保全了。
0: 那六个人过来，老衲也不要他们的性命。
1: 那你要这六个人干嘛呀？
0: 老衲呀，只让这六个人每人给老衲留下点东西，比如啊，给老衲留下一条胳膊，给我留一只腿，给我留一只脚丫子都行，只要让我剁他一下子，让他变成终身残疾，就算出了老衲心头这个气了，也算给我兄弟丁艳平报仇雪恨了。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呢，也会怨恨彼此终生，也会悔恨终生。你想想，罗成那能不后悔吗？因为自己别人替换自己的人，掉只胳膊断条腿，罗成得毁一辈子，江松也得毁一辈子。这样一来呢，老衲心里就平衡了，我就舒服了，看着别人难受，那是老衲一生最高兴的事儿啊！啊啊啊啊啊！那同时，我作为出家之人，也不算犯戒呀。我没杀人，对不对？我只是把人致残了，不算杀生害命。这样大家皆大欢喜。不知程四爷，各位英雄，可愿意？宝，程咬金一听，这和尚怎么那么毒啊？比一般人还毒啊！二换一，那谁愿意过去为这孩子、为罗成、为江松，把自己胳膊、把自己腿搭上啊？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徐茂公啊，拍拍程咬金，这事好办，我呀出去，外面不有200军卒吗？我问一问他们，哪个愿意献自己一只胳膊，献自己一只腿？哎，我把他叫来，叫来六个人，我告诉他们，他只要砍了胳膊砍了腿，我管保他们每个人终生荣华富贵，每个人我赏赐黄金2000两。2000两黄金你几辈子能挣出来呀？我给他们了。
2: 啊，对对对对，
0: 罗毅说了，这些金银呢，我包了，到涿郡我打开库腹，我拿银子，只要赎出成儿，多少钱都乐意呀。
1: 嗯哼，不行
0: 啊！大家一听智荣大法师说了俩字不行，智荣微微笑啊， 你们还没听明白。

0: 慢点，我没说完呢。替换这一个人的俩人，那必须是这个人的冤家对头，必须是恨这个人的人，不能是他的朋友，得跟他有冤仇。要么这个人恨他俩，要么他俩恨这个人，只有相恨之人愿意替换他俩，愿意为自己的冤家对头献出自己的一杆腿一只手，那才能成交。陌生之人甭提，嘿嘿，他的朋友更不用说，好不好？必须是他的冤家啊。程咬金一听，老和尚，你这个条件有点难为人吧，哪有说冤家愿救自己的冤家的呀？冤家都盼望自己冤家死，谁肯去救自己的冤家呀？即便是肯去救，那也不肯剁自己的脚剁自己的手，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你这太不通情理了。我就是个不通情理之人，我跟我兄弟一样，我们一辈子不通情理。你难受不是？你矛盾不是？你心里堵得慌不是？太好了，你越难受越矛盾越心里堵得慌越别扭，我们越高兴。哈哈哈！如果找不到冤家愿意替换他们，那今天呢，这里就是他们的祭场，我就在这里把他们宰了，好不好？各位，时间不允许了，大家看看这天要黑了呀，在掌灯之前要把这事给完成了，天一黑我就要动手啊。咱们呢没有太多考虑时间了，先从这小孩开始。他用手一指胡仁庸啊，这孩子呀，他爹双枪护耳父最不是东西了，我那兄弟为了教这个徒弟煞费苦心呢，花了多少心血，没想到啊忘恩负义，盗走我兄弟的枪，到处招摇撞骗，被我兄弟发现之后，在这铜旗大阵里头还吃里扒外，虽然死了，该死，死有余辜，这余辜让谁来承受呢？就让他这个小孤儿承受吧。这孩子活在世上干什么呀？啊，孤儿寡母的，那不受苦吗？干脆死在我这大雄宝殿，让佛爷带到西天，让他好好修行去吧。我说慧真在胡仁庸身后怀抱着戒刀的那大和尚喊了一声，师父，何事？准备好了啊，听我号令，我数三个数，如果没有人愿意替这孩子，你就给我把刀一挥，把这孩子的小脑袋瓜给我砍掉，也就是了。谨遵法旨。哎，好家伙，这大和尚啊把刀就举起来了。哎呀，我的儿啊，人是啊跟发了疯似的，谁也拉不住了。为母则刚啊，那看到自己孩子要被刀砍了，当母亲的能受得了吗？谁拉呀，往旁边那么一扒了，几员大将没拉动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就过去了。前面还一对和尚呢，站住站住站住，人是大喊的，佛爷佛爷大法师啊，饶了我的孩子吧。咦，人家数数了，饶了我的孩子吧。二，我告诉你，三字一出口，再没有人替代这孩子，这孩子人头可就落地了。我要数第三下了，我愿替代，我愿替代，你饶了孩子吧。哦，志荣看了看人事，这位夫人，你是何人呢？
1: 大法师，
0: 我就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亲娘，我姓任呐。哦，你就是呼儿父的妻子吗？
1: 正是。
0: 嗯，不成
1: 啊？怎么不成啊？
0: 刚才我说了，要代替这个人的人必须是这个人的冤家，你是这个人的母亲，哪能替代呀？得找一个恨这个人的，跟着孩子是冤家之人方可替代，有没有啊？没有，我可数三了。慢着慢着慢着，程咬金过来了。我大法师，你刚才说的条件算话不算话？还改不改？哎，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哪能有所变化呀？我绝不会改。当真？当真？确实，确实。那好了，人家这母亲要替代孩子，就合格，就符合你的条件。嗯，世宗眉头一皱，程四爷，休要在这里强词夺理，胡言乱语。怎么他母亲就成他冤家了啊？当然了，你没听着当娘的喊自己孩子，哎呦，小冤家耶，小冤家，你是我前世的冤家，是不是冤家？是不是冤家？程咬金呢一说这话，还发动后面群众呢。哎，你们说是不是冤家啊？是，是冤家，是冤家啊！哎，大法师一听，程咬金，你这是牙尖嘴利，强词夺，怎么叫强词夺理呀？这老百姓都知道的话，老百姓都知道父母叫孩子叫冤家，你能否认吗？我这。我大师傅，你可是一代高僧啊，咱都已经列出条件了，刚才我专门才问你，还确认一遍，你还说呢，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你不可反悔呀。阿弥陀佛。嘿，志荣一看，嘿，还真就招着程咬金道了，还没办法反驳了。还好吧，看在这是个孩子份上，我就通融一番。如果人是你愿意替代你的孩子，我可以算你一个，但是你可想清楚了，你得给我留下点东西。
1: 我愿意，我愿意。大法师，只要放过我的孩子，你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我都愿意呀。
0: 还是那句话，为母则刚啊，当娘的能看着孩子受罪吗？再说了，任夫人得知自己丈夫护儿父已然死了，早就心如死灰了，都有心呢追随丈夫而去，那还怕你剁只手剁个脚吗？
1: 我愿意。
0: 好，给我绑过来。程咬金说，你们干嘛干嘛？把他先绑了，一会儿我要动手。程咬金说，我说大和尚，现在你绑我们仨，回头你再捆我们六个啊，九个人被你绑着了，你再要挟我们，那该如何呢？哎，你放心，我说话算数，我不放心。就你这纸不穿衣赖佛吃饭的假和尚，我们还能放心吗？不放心。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呢？选定两个人之后，两个人过去把那孩子放回来。好，九一，你现在只有一个人同意替换这孩子，还差一个人，哪个人还愿意同意呀？我开始数了啊，一。说完一呀，大法师看了看大家伙，程咬金也瞅了瞅，这人是夫人哭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磕个头啊，
1: 各位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0: 他只能说这话，他别的也不能说呀，请求各位呀，献出您的手，献出您的腿，救救孩子吧。那哪能这么说话呀？谁的手足也不能白白给你家孩子呀，只能磕头啊。程咬金也看了看，没有一个出来的，那跟孩子非亲非故的，谁愿意为他牺牲啊？ 二，还没有啊，我可喊三了。我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三声没人出来，给我手起刀落，把孩子人头砍落。是，师傅您就放心吧。哎，大刀往上一举，啊，任氏夫人当时昏厥了呀，不忍看孩子人头落地。我可喊三了，这三没喊完呢，那刀没往下落呢。我来！忽然有人喊了一嗓子，智龙大法师跟群雄这么一看，喊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程咬金。那这边呢，姜桂枝和华氏夫人赶紧过来掐人中，也把那任夫人给掐活了。任夫人睁眼一看，我的孩子还活着吗？活着呢，有人呢愿意替代你的孩子。何人愿意替代？就是程魔王。俩人用手一指程咬金，啊！任氏夫人万万没想到啊，啊！扑通往前跪爬几步，来到程咬金近前的，四爷。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你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呀，四爷呀呀呀！爹们，起，没问题啊。这孩子年岁太小了，我大老成奔五十去的人了，我还怕什么死？活够了，没问题。另外也不是死，不就是剁条胳膊剁条腿吗？啊，这有什么呢？我要告诉你。倒退几十年呢，我在那东阿县小耙子村，我在那横逛荡当净街虎的时候，被人抓住好几次，都要剁我胳膊剁我腿，哎，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胳膊这腿到现在没离开我，哎呀，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哎，也跟够了，早就该掉。今天能够救着孩子，就让他掉了吧，我愿带着孩子。不行，怎么又不行啊？程咬金呢，你跟着孩子也无冤无仇，你焉能替他呀？我说的明白，得是冤家才能替他呢。他是我冤家，他怎么是你冤家呀？他是我义子，你问大家，他是我干儿子，我是他干爹，当爹的当娘的都把孩子叫做冤家，他不就我冤家吗？跟人是一样啊，他当娘，孩子是他冤家，我当爹，孩子是我冤家，所以我是孩子的冤家，我替换他一点没问题。不行，怎么到我这不行了？你是干爹，你跟着孩子没有血缘关系，那这种冤家不成立。另外，老衲再告诉大家，刚才说父母跟孩子是一对冤家，这种说法太牵强了，非是老衲心愿所在呀，只不过看在这个小孩子面上，我呀答应这么一回。下面再换的罗成，再换的江松，不能够用这种借口，就这么一回。哎呦，罗一听坏了，我还不能换我儿子了，我跟我儿子，我还想说我也学那人事，我也说小冤家，不行不行了，人家说就那么一回。程咬金，所以你这个理由啊不充分，不允许。我要喊三了，你别喊别喊别喊。程咬金说，你急什么呀？哎，我即便是跟他父子这个关系不能称冤家，我也跟他是冤家。你怎么跟他是冤家？我跟他爹忽尔富是冤家，我三斧子在金提关把他爹给劈败了，后来他爹也因为我葬身在这铜旗大阵，你说我跟他是不是冤家？哦，阿弥陀佛，要这么说确实是冤家。来啊，把程咬金绑了，把程咬金人事每人呢给我卸件东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的金顶玉皇冠，二换一。智荣法师抓了三个人，要程咬金那边拿六个人前来交换呢。但每个人过来得送自己一件东西，让智荣大法师要么砍断你的腿，要么砍断你的手，要么剜你个眼，反正是得摘身上的一个零件，这样才能够赎出那三个人，也保证你们这九个人性命无忧。反正都得带点伤残，头一个先拿着小孩胡任庸开刀啊。程咬金和人事愿意替换胡任庸，程咬金会矫情啊。人事跟胡任庸，你别看是母子，母子也是一对冤家呀。 老是骂孩子冤家冤家的，你不是冤家就行吗？哎，这一算，我呢虽然跟孩子不能称冤家了吧，但是我跟他父亲呼尔父是一对冤家。别忘了当年在那金狄关是谁打败的呼尔父，再别忘了这一次要不是我把人呼尔父给鼓捣出来，人呼尔父还在家里务农呢，人家过得挺好，小日子挺红火，结果呢让我这么一折腾，把人呼尔父卷入了是非当中啊，就被你兄弟丁艳平给砸死了，多惨呢！你想这孩子能不怨我吗？我跟他能没冤仇吗？有冤仇，所以呢我跟这孩子是一对冤家，我程咬金情愿舍得一个零件去换这孩子呀。哎呦，一说这话，圣手白猿侯军急不干了，四哥不行不行，你要缺个零件那哪成啊。哎，小猴啊，我知道你心疼四哥，但是现在四哥不去，那老和尚第三个字要往下一喊，这孩子性命就没了，多可怜的孩子呀，活这么大也不容易，你四哥我呀活够本了，已经活了40大多了，那还能再活几天呢？啊，用我的一个零件去替换这个孩子，值了。徐茂公点点头啊，用手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呀，这乃大丈夫也，把大拇哥挑起来了。罗毅等人也频频点头啊，都说这个仗义那个仗义，现在看来呀，最仗义的程咬金也。你别看这位嘻嘻哈哈，平常啊吊儿郎当，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但是遇到大事敢于冲锋啊，人家就能见义勇为。在场那么多英雄，有一个敢用自己的零件去换这孩子的吗？没有啊，只有程咬金呢。程咬金说：“志荣啊，我行不行？”志荣一点头，好吧，也看在他是个孩子，对你们。

一组，我可以网开一面。来啊，把他们俩给我绑好喽。你得先放孩子呀，绑上你们俩自然放孩子。那好吧，程咬金说胆小不得将军坐，让他们绑，要绑了我们俩他还后悔，我情愿跟孩子死一起，剩下的你们呢也别上他当了。来来，绑绑绑绑吧。过来俩小和尚拿绳子把程咬金把人是妇人绑上了。徐茂公说智荣法师是不是放孩子？把孩子放了。是。有人过来啊，啪，把孩子身上绑那么一挑，把孩子嘴里堵的布往外一扯，这孩子哇的一声叫出声音了，娘娘，想扑向人世。程咬金说，孩啊，先回去，快把孩子抱回去。侯君集等人呢早就准备好了，过来一把把孩子抱回去了。孩子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抱到后边的孩子手跑脚蹬啊，但是哪能挣脱得出侯君集的手，让几个将军抱着程咬金说，把他远远的带离，远远的，别在这里看，一会儿指不定多血腥的，这对孩子生长不利，快快快带走带走，少儿不宜呀，太血腥了。赶紧的把孩子抱出玉皇观，这孩子吱哇乱叫，娘娘，哎呀，大家听了心里头都不舒服啊。这时智荣看看程咬金，我说程四爷还有人事，你们说吧，你们要献你们身上哪个零件啊？只要你说出来，老衲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你们可以自己选，你说的我说的不反悔。我志荣一听，程咬金你又要耍什么花招，你这话我不敢接了。呵，把老和尚吓得不敢接话了。程咬金说，你说的呀，我说我身上哪个零件都行，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那我现在可选了，你选，我选了你可不能改，我不改。那好，我说过来一个小和尚，来一小和尚，把我的衣襟往上撩撩，把我的裤子往上卷一卷。哎呦，在场英雄一看，四爷、四哥、四弟，难道说你要砍脚不成？先卷起来再说吧。来一小沙弥，给程咬金把衣襟往上一撩，往腰带里一扎，把程咬金的那中衣就是裤子呀，两条裤腿往上免了免，一直卷到膝盖之上。程咬金呢，把大腿一伸，叫过来一个眼神好的。智荣说，都眼神不错，你说你砍哪条腿吧？砍腿干嘛呀？跺脚也行。跺脚干嘛呀？不是我身上零件吗？看看，你们瞅一瞅啊，我这两条小腿看见没？看见了，上面那么多汗毛瞅见没有？那能瞅见不了吗？程咬金那毛发重的人呢，那汗毛啊，哈家伙，都将近两寸多长，打的卷儿。程咬金说，这样吧，我呀也大方点，你们仔细挑挑一根最长最粗的，把它拔下来给你们。智荣你那什么，拔根汗毛就算完了，跟别人呢我是一毛不拔，对你呀，我还给你点面子。不行，程咬金，毛发不算在内。志荣啊，你现在再说晚了，你刚才我问你，我说身上零件都行吧，你说都行，我拔根汗毛怎么不行啊？哈哈哈哈，程咬金呢，你就给我矫情吧。我不矫情啊，咱当着大家英雄面的说的好呢，你不能反悔呀。你个老和尚九多岁了，哪能说话不算数啊？哈哈哈哈，程咬金，我先不给你理论，还有俩人呢，先不给你理论。人事，你选吧，我给他选了，人事给他拽根头发得了。智荣说，要照你这样说，你们过来六个人，这跟薅根汗毛，那跟拽个头发，那个再给我个手指甲，那个再给我眼袋包，我这仇没法报了。你说我这按照你的意思呀，不行。我的意思是你身上的零件，听明白没有？身上的零件，毛发也是零件。
盘古开天辟地神话故事不知道吗？盘古身上毛发变成咱们现在的森林草原，哎呀多美，我不听神话，把老汉气坏了。程咬金的，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我没有无理，是你现在翻脸，你自己自食其言，你说话不算数，我哪有说话不算数了。各位，我说各位小和尚们，你们给评评理，是你师父说话不算数吗？你说这毛发属不属于咱们自己？当然了，你们也没头发，你们为什么没头发呀？因为你们不要六根清净吗？那六根清净，那证明这头发也是你们一根呢，对不对？也是你们身上一部分呢。那我拽根汗毛给你们，那就怎么了啊？那人家人是拽根头发给你们，那怎么了？你们如果觉得这还轻，那你们干嘛理头发呀？干嘛剃光头啊？我说志荣，我说这话对也不对？这哈哈哈！程咬金，我一时啊，我说不过你，你先等着，一会儿再说。我先说他们俩。总而言之，我跟老罗家的仇那最深的，跟着霍尔富的仇还在其次。另外他已然死了，对这孩子呀，老衲可以网开一面。你愿拔汗毛拔吧，他愿拔头发拔吧，哎，这就对了，这才算大师傅呢。任夫人呐，看见没？咱俩呀，一人拔根汗毛，一人拔根头发，了事儿。我说，再熟罗成江松的，我给大家选好了，什么手指甲、脚趾甲，哎，那都算的。再没有了，有痔疮没有？痔疮割下来一个肉球给他得了，我要那干嘛呀？把老汉气坏了，我痔疮也要我。程咬金，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我是念在那是个孩子，给你网开一面的。惹恼了我一会儿，我亲自摘你的眼球，我先挖掉你的舌头。哎呦，挖掉舌头，饺子吃就不香喽。行了，我不言语了，你们听着，再带这俩人的四个人，必须留下身上一件东西，什么毛发那不算啊，必须是带血的，使劲拔一绺也带血，闭上你的嘴。老哥说拿不住你了。我堵上你的嘴，哎，我不说，不说话，不能是毛发，必须是四肢，把它剁了，必须要致残，才能消除我心头之恨呢。不致残的啊就不行。你看你现在又加，别说话，不说。老和尚气的呀，哎呀，九多岁，差一点没气死。程咬金心说呀，我就把你气死，气死了我们人就救出来了。哎呀，阿弥陀佛。老和尚啊，赶紧的掏俩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噎进去了，说那年代有速效，有咱中医药啊，源远流长啊，那年代也有，吃两颗速效，平息半天，这血压才下来。好好好好，先不说那孩子，总之那孩子已然被你们救走了。来，抱着戒刀在程咬金的人事身后站好了，把他俩给我看住。程咬金再要言语，先割了他的舌头。是，来俩胖大和尚往俩人身后那么一站，手捧着戒刀严阵以待，那意思你再哼一下子就割你舌头。程咬金咽三口唾沫，这下好了，哎呀，我不说了，总之啊，保住我的性命喽，人事也保住了性了，看看谁去替换我老兄弟，替换那江大侠吧。再看智荣大法师，瞅瞅天，那马上要暗下来了。智荣法师一指江松，下一个是江松啊。江松啊，你别以为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老衲就要对你网开一面呐。这一次你把我那兄弟害得太惨了，太苦了。你呀又假装苦居士，你又给我通风报信儿，你又跟那瓦岗勾打连环，把这好端端的一座铜器大阵让你折腾得七开六透啊。
活活的把我那兄弟给弄死了呀。尤其那武王杨芳啊，死得太惨了呀，啊，这都是你之罪也。现在我就恨不得把你宰了我。不过呢，咱既然玩这游戏了，就把这个游戏玩到底。我说你们在场的诸位，哪一位是这江松的冤家，愿意舍己身来救这江松，留下你身上一件血肉的枝干，哪一位愿意啊？我开始数数了，三声数无人应答，就把这江松给我当场斩杀。听到没有？谨遵法旨。嗯，把刀又举起来了，我数数了啊，一二，刚数到二，法师我愿意。释龙法师瞪着眼一看，由打人群当中走出来一个半大老头啊，过来拱手，我愿意用我身上一件东西换取我这兄弟的性命啊。谁呀？非是别人呐，襄城郡的刺史东方白呀。哎呦，东方随珠赶紧过去要去抓爹爹。爹爹你，闺女啊，你爹爹我在这一次大阵当中犯下了大错呀，可以说呀，今天有这场局面，你爹得负一半责呀。要不是我生了贪心，想跟丁艳平学习双枪，我也不会把我这兄弟出卖呀，更不会把燕王老王爷囚禁在我的颍川县呐。哎，这都是我的过错，我对不起我兄弟，我对不起我的师傅，他师傅谁呀？江桂枝啊。所以啊，如果我兄弟今天死在我面前，我焉能独活于世啊？何不如让我将功补过，我种下恶因，甘受恶果，只求贤弟，只求师父能够原谅于我。说着话一了袍，扑通一声跪倒在江松和江桂枝中间，把头一低，我祈求二位原谅。哎呀，江松现在虽然口不能言，被这破布堵着呢，但一看此情此景，眼泪下来了。江桂枝也哭了，孩儿啊孩儿啊，你这是何苦呢？我情愿让永年死，也不能让孩儿你伤残呐。不，师父啊，我说了，如果我的贤弟今天在我面前遭受不测，我哪能独活于世啊？我也得追随他去，还不如让我为他做点事儿。我呀，早就厌倦了我身上这些东西了，我觉得我活在世上那就是个废物，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啊让他们再为世上之人做些有用的贡献吧。大法师，我替换我这兄弟可不可以？阿弥陀佛。东方白，老衲被你们东方家供养在凤凰岭金顶玉皇冠这么多年，受了你们家很多恩情啊，你既然向我求情了，我焉能不准呢？你哎，可以算一个，因为你也确实啊是江松的一个冤家。正如你所说的，这一次你对不起江松，你对不起燕王罗毅，你们俩确实是一对冤家对头，你这一个我准了。江松一听，使劲摇晃脑袋，摇晃白大爷说不出话。

0: 老和尚又问了，何人再去替换江松？江松还差一个呢，这才活一半啊！啊，哪个还敢过来？愿意献出自己的一段残肢，换取江松活呀？何人呢？一问这话，江桂枝颤巍巍的站出来了。老身愿意，你不配。江桂枝，你不行啊！你跟江松，你们是亲母子啊！刚才我说了，不要再提什么母亲和孩子什么冤家乱七八糟的。那程咬金在那里啊，哦，胡搅蛮缠，我已经把这个口子给堵死了，以后不准如此。那么你跟着江松有什么冤仇啊？你们母子亲如一体，世间最亲的人，亲爱还来不及呢，还有什么仇恨呢？你不算，我退下去。还有没有啊？话是夫人说，我行不行？你更不行了。你们俩是夫妻呀，我还不了解你和江松吗？啊，从来在一起没红过脸啊，举案齐眉，模范夫妻，你们俩更不是冤家对头，你们俩也不行。我数数了，一、二，我可不可以？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呀，江桂枝往旁边一看，哎呀，江桂枝啊，五味杂陈呐、啊！怎么呢？举手的非是别人呐、啊，正是燕王罗毅、罗彦超啊！老罗毅啊，须发皆白了。这些日子寻找江松，没有睡觉啊，满脸憔悴，苍老的更厉害了。旁边杜叉、杜文忠搀扶着呢。一听老王爷说他要去，父王啊，不可！哎，文忠，撤手，撤手啊！老王爷呀，几步走到江桂枝近前。桂枝啊，我知道，我今天说什么，哎，都难以消除我这些年对你们母子二人的伤害。确实啊，是我罗超对不起你们爷儿俩呀，但是我今天必须说明白了，我不是没有找过你们呐，派人找过呀，人回来告诉我说，那南洋发大水，江家集不复存在，有的说搬了，有的说被水淹了，到底去哪了他们也不知道，再加上那些年互相打仗，天下大乱。我呢，实不相瞒，听到噩耗，大哭一场，我也就信了。现在我仔细想想啊，哎，那叫自欺欺人呐、啊，那是自己暗示自己，这是真的，暗示自己你们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呢，我就能减轻我内心的愧疚感，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去跟我现在的家庭一起生活，我就当你们死了，就不用找你们了。可这些年我从心里头是念着你们的，尤其念着你呀，桂枝啊，每到7月23你的生日，我都会偷偷的给你上柱香，上叠果品，祭祀一番。我知道啊，我再说多少也无以弥补我的过错，那干脆呀、啊，就让我去救我这儿子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话点。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他说那个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喝咖啡的人。
1: 哎，好，说的是你
0: 啊，这说的是我，嗯，啊，这当然了，这不是我自己编的啊，哦，也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
1: 有科学依据
0: 啊，这到底科不科学，啊，我等会儿不跟你讲嘛，咱不得盘一盘那事儿，
1: 一会儿再唠。
0: 嗯，他说了，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咖啡的人。
1: 嗯，
0: 啊，说真的对脑子好，
1: 对脑子好。
0: 嗯，他没说那个适量吃苹果的事儿，
1: 吃苹果的事儿，
0: 嗯，
1: 有他的坚持。我看那个什么时候这个
0: 那苹果呀，它长了一茬又一茬了，
1: 啊，
0: 也没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等一等，
0: 嗯，
1: 提上日程。
0: 人家说了，说这个咖啡和茶呢，这两个东西啊，是。

0: 但是我知道啊，应该这么说，我知道这个咖啡里面核心就是啥，核心力量就是那咖啡因嘛，天然的兴奋剂。
1: 哎呀，
0: 对不对？还容易吸收，挺好。
1: 嗯，然后呢？但其实除了这些，在这个茶和咖啡当中，还有一些东西。
0: 嗯，
1: 比如说矿物质。
0: 嗯
1: 嗯、然后咖啡酸、
0: 哦，
1: 然后还有脂质。有人会想了，那咖啡当中还有这个脂肪吗？其实是有的。
0: 嗯，
1: 你看那咖啡磨完之后，特别是机器现萃取出来的咖啡，
0: 那意思喝完咖啡不容易减肥。
1: 嗯，不是这个，哦、人说那顶上它飘着一层这个咖啡的油脂。
0: 哦，那个脂质、
1: 嗯、
0: 啊，不是那个脂质
1: 啊，咖啡的香气其实也是来源于此。说到这个咖啡侠呀，他说他这个咖啡体内呢存在着。无数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啊，包括是数量也是蛮多的，具有一些抗炎呀、抗癌呀、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0: 那作用不少。
1: 对，你看这刚刚你说的这个咖啡因，这是天然兴奋剂，对吧？
0: 对，
1: 啊，亲水又亲脂，哎，很容易被吸收。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喝完咖啡，你确实反应很快的，一会儿就反应了啊，
1: 嗯。然后你看，再说到这个东西啊，说它能够在45分钟之内啊，通过就能够吸收99%，
0: 嗯
1: 啊，迅速的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然后呢，这个你看大脑当中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它对它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而咖啡因呢会提前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俩也跟大家聊过，
0: 嗯，
1: 说咖啡应该什么时候喝？为什么你已经觉得困了、觉得累了，这时候喝咖啡它不再管用了？
0: 应该是没感觉到累的时候，
1: 对，
0: 稍微就喝一点啊，
1: 嗯，然后它能够让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更加敏捷，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
0: 嗯，
1: 那同时呢，包括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效率也就会直线的上升。

0: 咱接着往下聊啊。那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剂量，这问题就是决定了我们每天最多的一个咖啡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曾经有一阵儿，哎呀，我也能接受喝咖啡了。
0: 但是因为现在不喝了。
1: 但是纯的，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好喝。
0: 首先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推荐剂量啊，是每天每千克2.4毫克。
1: 2-3杯的量呗，
0: 2到3杯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其实我最近喝咖啡喝的就比较
1: 少，
0: 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来一杯
1: 啊，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0: 现在更加热衷于这个喝点茶呀，然后偶尔呢去喝点咖啡。持续饮用咖啡啊，和缓解各种疾病之间的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包括像偏头痛啊、中风啊、糖尿病啊、急重癌症啊，包括多发性的一个硬化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这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1: 有关联，
0: 有关联的，其实是会对这些东西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没说它能够治病啊。只是说我们长期的每天适量的饮用一些茶和咖啡，能够对于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很多人
1: 还是有关联嘛。
0: 对，很多人这个状态啊，一听说这个喝咖啡呀，好啊，那我咋整？我一天泡咖啡就是喝呀。
1: 好家伙，不用睡觉了
0: 啊。那你看喝完咖啡，基本上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情，然后每天都在熬嘛。那段时间喝咖啡就是基本上咖啡是不离手的，
1: 一天好几杯。
0: 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喝完咖啡之后出现了焦虑，出现失眠，出现心悸，
1: 量有点大了。
0: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其实这种事情蛮吓人的，
1: 属于过量饮用。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到了医院啊，大夫就问了，说你最近这个咖啡的饮用量，我就说了，说你这严重超标，然后给我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赶紧补液。然后呢，同时他说你还需要喝一些电解质，他说因为咖啡它有这个利尿的一个作用。

0: 会，你比如说你喝多了之后，
1: 对对，
0: 有频繁上厕所，那体内电解质其实会流失，也会导致这个什么？
1: 那意思喝点电解质的水均衡一下。
0: 对，就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是浑身无力的一个症状，然后就当时又打针，然后又让我补液。
1: 嗯
0: 啊，真的是。来的是比较快的，其实补液补上了，这边水就是电解质水喝上了，
1: 就很舒服很多，
0: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心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
1: 好转
0: 啊。对，大夫就说，他说其实不能这样去喝咖啡，因为
1: 就喝点太猛了，
0: 对，你长期大量的去饮用咖啡对于心脏的负担还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我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
1: 对，而且心脏会跳得很快。
0: 咱说这个咖啡啊，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量的饮用啊。就是一般就是建议每天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4杯美式是最大的一个量了。
1: 反正现在咖啡吧，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国际说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就咱们以非常经常能看得到的，比如每杯150毫升差不多吧。
0: 啥呀？咖啡呀？
1: 咖啡，对呀，咖啡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拿一个这个大家经常喝的一个牌子举例子吧，就是他家咖啡以冰多著称。
1: 那对，
0: 就知道是啥了吧？
1: 分品牌。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说他家，就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咖啡，就一个大波浪的那个人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去点一杯美式啊，这个美式当中它都是冰和水，你会看到它的操作是先加冰再补水。
1: 那对
0: 啊，最后去咖啡机给你接咖啡。它接出那个咖啡其实只有50毫升左右
1: 啊，
0: 50到80是一个标准的量，就是它会出这一杯咖啡。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杯咖啡当中，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约4杯美式，那4杯美式
1: 一天的量呗。
0: 其实你说到的纯咖啡大概也就在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它的咖啡能够达到400毫克。所以说这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我单纯的喝这个4杯美式，我一杯干500的，我一次接50，一次来10杯。
1: 看你那个一杯含多少克的咖啡。
0: 对，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喝咖啡喝多了呢，它也会产生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的状况啊，就出现什么焦虑不安呐、等等这些，而且呢还会刺激胃酸的过度分泌，引起肠胃不适。
1: 就像你之前喝的。
0: 我之前喝那纯粹是影响到这个睡眠了，因为那时候有事情，你熬不住，你挺不住也不行啊，
1: 就得喝，
0: 那就咋整啊？那就只能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去辅助嘛，因为你想当时就是没有时间能够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所以说呢这个喝咖啡啊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和适量啊，因为咱们都说了，适量的饮用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这个对。
0: 那等会儿咱再说说这个茶，看看这茶究竟好在哪。

0: 北京时间的14: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天聊到的说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适度的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啊，真的对脑子好。
1: 刚才聊的是咖啡，
0: 刚刚聊到了咖啡，那咱接下来再往下说茶啊。你想这个茶呀，作为咱这个东方的一个智慧甄选饮品，
1: 我还挺愿意喝茶。
0: 嗯，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这茶呀，虽然不像咖啡那种就是火力比较强劲，
1: 嗯
0: 啊，但它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守护你的脑健康。
1: 对，
0: 因为这茶当中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成分，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等等啊，你看它这些东西其实呢就会能够啊，对于身体当中的一些自由基啊，包括也这氧化物质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阻碍作用。
1: 而且茶我觉得也是能够怎么说呢，能让人清醒。啊、
0: 对，
1: 然后也有点利尿，反正
0: 就说嘛，这个茶为什么能让人清醒呢？是因为茶当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茶氨酸。
1: 对
0: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
1: 缓解压力了。
0: 对，缓解压力
1: 都能，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像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啊，也能够穿越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性病变的贝塔蛋白样蛋白。啊，淀粉样蛋白等等，其实都是对身体当中会有一定好处的，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1: 反正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点淡茶，你就是一克茶啊，就是茶叶啊，你配个5-6毫升的水，
0: 你配5-6升
1: 啊，毫升那个那啥，泡个2-3分钟就行。
0: 嗯，那如果说你喜欢喝浓茶呢，基本上就是一克茶叶，你要配到30毫升的水，
1: 嗯，
0: 然后呢冲泡5分钟以上啊。哎，咱说这茶和咖啡其实各有所长，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啊去进行选择。比如说这早晨，哎，我觉得你这上班了，是不是来一杯咖啡，迅速激活一下大脑？
1: 嗯，精神精神，
0: 这是不错的。然后像午后呢，喝杯茶，缓解缓解这个压力啊，放松身心，保持大脑的一个良好状态。
1: 对对，
0: 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人说了，这适量的饮用茶和咖啡啊，就协同作用更好，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1: 嗯，搭配着来。
0: 嗯，就让他俩这个一起整，因为茶呢能够抑制这个炎症因子，然后咖啡呢能够促进神经的保护。
1: 嗯。
0: 哎呀，据这个科学数据统计啊，说每天喝一杯茶呀，这个痴呆。症状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3.77%。
1: 以后没啥事喝一点
0: 啊，
1: 我就打算喝一点了啊。
0: 这还是不错的，这个每天摄入1-3杯茶，对于这个痴呆的预防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今天聊到的是说喝茶跟喝咖啡呀、啊，对于这个脑子哎有一定的好处。
1: 脑子，啊、这俩怎么这俩字一听了感觉就不好话，
0: 就是对
1: 脑子，
0: 那就是对脑子好嘛、啊，对吧？那说的就是我，哎呀，又长脑子了，
1: 我当夸你。
0: 嗯，那同样我也夸夸你。
1: 都长脑子了、嗯、
0: 对，明天我就整一期说苹果的，就吃苹果
1: 吃苹果
0: 长脑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坚持一下。
0: 嗯，
1: 就
0: 是
1: 这个吧，我看过很多篇的报道啊，都非常权威的论证、
0: 嗯、
1: 说其实经常吃苹果的或者连续吃多少天苹果、
0: 哎、停
1: 啊，
2: 像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炸了你。
1: 小苹果，
0: 这说
1: 暗说
0: 他自己就蹦出来，真不爱我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上日程的。
0: 嗯，那等今年苹果下树呢？
1: 哎，苹果应该是
0: 10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哦，9、10月份，我朋友家果园子，不行我领你去摘去。
1: 吃点苹果，
0: 哎、那果刚刚好吃，你就骑树上吃。
1: 走，放树开。坚持坚持啊。
0: 嗯，总而言之啊，说到这个合理摄取咖啡和茶呢，能够享受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
1: 嗯
0: 啊，但是呢，
1: 嗯，
0: 得了解它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啊，才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这个大脑健康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1: 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每天确实刚才聊到得适量。不能贪多啊，贪多呢这个对身体可能不一定有好处了，
0: 就是物极必反嘛。
1: 对，
0: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一杯黑咖然后一杯绿茶泡好了。
1: 嗯
0: 啊，现在说这个白开水只能是晚上喝，白天喝都嫌没味儿了。
1: 因为你喝习惯了。
0: 嗯，然后说整个鸳鸯奶茶说就完美结合，人家说的是咖啡跟茶，没说是奶跟茶。
1: 你奶茶奶里面还这珍珠呢、
0: 哎、我想到了，
1: 嗯，
0: 这个某品牌家出的这个茶咖，用茶作为基底做的咖啡，
1: 嗯，那喝完不得老精神了。
0: 我今早上喝的那个
1: 有效果没？
0: 我今早喝啊，我今早喝的白月光，不是那个月光白茶，
1: 嗯，
0: 然后配的这个意式浓缩，
1: 怎么样？喝完
0: 太棕吗？
1: 有效果，肯定是有效果，
0: 该困他也困。
1: 那啊，这是精神上的。
0: 那可能是我在喝咖啡之前就已经困了。
1: 不是，你有可能是怎么的？也可能对这咖啡有免疫力了，有点。你毕竟之前喝过太多了，总喝。
0: 那也没有，就是
1: 经常喝。
0: 晚上喝完，
1: 天天喝。
0: 晚上喝他也睡不着觉。
1: 那之前一天得干4-5杯，
0: 没有那么邪乎、
1: 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上午得喝2杯，中午喝1杯，下午2点钟再来1杯。
0: 嗯，那我最大梦想就开。

0: 还有咖啡厅吗？
1: 嗯，对。
0: 就你报数上吃苹果，我骑咖啡机上喝咖啡。
1: 那联合一下，联名呗。
0: 叫奇树果咖
1: 也行，直接把这个树搬到你的咖啡厅上，是不是？就放正中央。
0: 哎，这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这大家有没有所这个共鸣啊？就是很多
1: 是大家愿不愿意喝点茶呀，愿不愿意喝点咖啡呀，对吧？
0: 有人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原来还有这个功效，我是头一次知道。
1: 没事，以后多听我俩节目，这是还能知道不少事呢。都是新鲜事，
0: 哎呦，都是故事，说多了都是事故总结出来的故事。
1: 那可不。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

0: 气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点一
2: 声音FM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

0: 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千万别调台，
4: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891，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荣民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清真菜。
1: 嗯，
0: 为什么聊清真菜？
1: 好吃，
0: 它是真好吃。因为这两天不知道咋的了，一刷这个视频哈，就能刷着这个天津啊，说天津吃早餐怎么地的。我是天津别的不敢说呀，就是除了早餐，这个他这个清真菜这是一绝啊。啊，
1: 就出水入化的感觉。
0: 真事儿的，而且哈，就觉得就是那个其实清真菜全国各地都有。
1: 对
0: 啊，
1: 其实吉林市的有一些清真小馆子清真菜做的也不错。
0: 对，我也去过，就在那个牛马行那一趟街哈。但是哈，就觉得就是天津的清真菜除了天津你吃不着
1: 啊，就没就整不出来那个味儿，感觉
0: 就什么八珍豆腐、
1: 嗯、对，
0: 什么牛窝骨
1: 啊，
0: 还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哎，反正有几道菜啊，
1: 什么那叫老包三
0: 啊，对，老包三。
1: 嗯，
0: 哎，就老包三，你其实它很简单，就是那个猪、嗯、它应该是牛的肝儿。
1: 如果在清真菜馆肯定是没有猪的那一系列、啊、
0: 对对对对，是牛的、
1: 啊、对
0: 啊，然后还有锅塔里脊，
1: 锅塔里脊那应该就是那啥了，锅塔里脊是猪肉的，
0: 反正就是、嗯、哎呀那几道菜哈，还有原爆虾仁儿，
1: 嗯，
0: 哎呀简直了，
1: 就是清真菜馆他出的菜肯定是都是清真的，我觉得就是以牛肉为主。
0: 对，你看前、嗯、就是去年的时候特意上吉林去上那个牛马行去吃那个清真馆子、
1: 嗯、对，就我上梅河给你劝退，你没去，我去那回吧。
0: 对对对对，我们上吉林了，去上玄天岭，然后、嗯、在玄天岭下面我们去吃那个清真小馆哈、嗯、那个小清真小馆他家的烧麦呀、啊、还有这个扒肉条啊、
1: 嗯、
0: 不叫扒肉条，那叫什么来，
1: 什么焦烧肉条，溜子什么子干，
0: 烧子干啊，还有什么嘞，水爆肚，他家水爆肚也很好吃、
1: 嗯，
0: 哎，但是价格偏贵啊，我们三口人哪顿饭都200多块钱。
1: 清真菜本身价格就高，
0: 对，
1: 成本在那摆着。
0: 对对对对、哦、所以说哈，这清真菜就是以独特的民族风情还有一些非常严格的饮食规范，
1: 嗯，
0: 就是为

0: 什么就是说在画店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兰州拉面，但是涛哥就不跟我去，因为他家不让喝酒。我记得有一次特别逗啊，我跟我朋友俩，他说他也挺愿意吃那个兰州抻面的，我说他中午说那个咱俩去吃那个抻面的，我说行啊。然后我俩点完面了哈，他在店里头转了一圈他就出去了，我还心想我干啥去了哈，不大一会儿回来了，从兜里我说你哪去了，他说我去买瓶酒，对面就是那个
1: 超市、
0: 他去买了一个二两的那个小扁瓶，刚掏出来
1: 不让喝呀，
0: 老板娘可漂亮，那个老板娘了，过来了说我们这是清真啊，不让喝酒哈，怎么怎么的，就是声音贼温柔，完了长得还贼好看，然后
1: 人家不都说那啥吗，说全国的这个兰州牛肉面是不是都有统一的装修和配置
0: 啊，
1: 就是抻面的男人，包头巾的女人，写作业的小孩。
0: 但是哈，我就觉得就是画店的这个兰州抻面他家那小老板娘长得可好看了，然后说话哈哎可温柔了。其实你看清真菜一般源于回族
1: 啊，维吾尔族、
0: 哈萨克族、这些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1: 对，就以这个牛羊肉是作为他们的这个主要食材了
0: 啊，他们讲究食材的纯净，烹饪的比较精细啊，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盘一盘哈，就是吃过的就是所谓的特别有名十大经典的清真菜，看你吃过几道。要说这个清真菜当之无愧的扛把子，必须说手抓羊肉。
1: 你说的第一道我就扛不住，
0: 我也扛不住。啊，就是说这个手抓羊肉哈，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1: 封神之作，这是西北地区的吗？
0: 哎、对呀、啊。首先这道菜用这个羊腰窝肉，然后用清水给它炖，不加过多的调料。最大限度呢保留了这个原汁原味儿，而且这个手抓羊肉吃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热吃，热吃怎么吃呢，就是切片以后上蒸笼蒸热啊、然后蘸那个三合油，第二种是冷吃，就是切片以后呢直接蘸这个精盐吃，第三吃呢是煎的吃，用平底锅给它煎热了以后呢，一边煎一边吃，有点就像咱们那个烤肉那个感觉似的啊。
1: 我感觉好像除了冷吃我都能接受。
0: 其实冷吃也能吃，
1: 因为我感觉你
0: 不吃那个油那个地方。
1: 你看他选的是羊腰窝，我觉得那地方本身就会油脂会厚一些。
0: 对对对对，其实在目前在青海呀、甘肃啊、宁夏这些地方至今流传着没吃手抓肉往来西北一趟的说法，但是呢现在我就觉得手抓羊肉哈，就吃哪儿的呢，内蒙古大草原的，
1: 这是可能离咱们比较近
0: 啊，然后就是蘸那老韭菜花吧，
1: 对，
0: 因为就是草原上也特别盛产那个韭菜花嘛，
1: 对对对，就每年就一到那是九月份还是什么时候韭菜花开的时候
0: 啊，然后做成韭菜花就上、你上网就能看到他们在网上就卖那个韭菜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特别纯，
0: 然后就是现、你在视频里就能看到他们现做那大锅这样来烀那个羊肉、然后直接当高刀片一片，整点蘸点韭菜花你就吃，我就感觉到老香了，你知道吗，
1: 我感觉好像就如果要是搁咱们可能几口也就拉倒了，
0: 太香人了，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哎呀，
1: 那这我跟你说，就你看他说这个手抓羊肉他们西北可能采用这个什么羊腰窝，但我感觉最好的应该是什么羊排，
0: 我觉得羊腿也行
1: 啊，羊腿得烤啊，
0: 哎，你要说烤那就是烤全羊，
1: 对
0: 对对。其实烤全羊哈，你看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它是新疆地区的比较传统的一个名菜，新疆的每逢就是古尔邦节呀、肉孜节呀、这些重大的节日和宴席的时候呢，这个烤全羊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了。
1: 对，整只羊这个经过精心的料理、调料、腌制之后啊，
0: 像咱们这边都得拿个那个打针那个
1: 注射器
0: 往那个肉里头扎，完了就像类似于腌制，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在外表皮如果撒上这些调料。腌制腌不透，
1: 对，它肉块太大了，
0: 对呀、
1: 就
0: 是有的时候肉特别厚，你就得用这个针头往里注射，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放在特制的烤炉上、或者是用那个果木啊木炭呢慢火烘烤，现在就是吉林地区有很多那个流动的烤全羊那个车，你一打电话啊，我哪天几点几点要吃、啊，我在哪儿？
1: 就整个多大的羊，他就给你整来了。
0: 然后人家就是直接就是羊都给你宰杀完了，都给你腌完了，就给你拴在那个架上，呼呼呼开车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就当着你面现烤，几个小时之后你直接就能吃了，是吧？
1: 哎，那个皮儿是最好吃的。
0: 老脆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哈，这个烤全羊这个东西哈，它比吃那个

0: 手抓羊肉还腻，尤其你吃那个皮，两块下肚，
1: 你就整不动了。就是我感觉吧，就吃这个烤全羊有一种什么呢？特别是吃烤皮儿的这个位置，有种喝油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去咬几口，感觉那个油就全出来了。
0: 所以哈，就是在画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几个人、三四个人去吃烤羊腿，吃烤羊腿咋的呢？太着急了，他是不是烤一手？烤一层熟了，刀片下来吃一层，你就是嘴急的哈，真的就是受不了。然后呢，家里人来多了，朋友聚餐，假如说是十来个人，我们一般就上生态园。生态园他家有个598的套餐，是一只羊腿加一扇羊排。
1: 那也行。
0: 一只羊腿加一扇羊排，然后还有4个不6个菜。就是598的套餐，但是如果人多了，家里就是十几个、20个人的时候，就去买他家998套餐。他家998套餐是半只羊，然后还有什么小鸡炖土豆啊，还有那个什么炒笨鸡蛋呢、啊？
1: 就是东北菜呢。
0: 对对对对，这配的还是挺清爽的一些菜，因为烤全羊它太油了，你知道吗？
1: 而且咱说实话，其实烤全羊它不下饭，因为油大嘛。
0: 它不下饭，但是它挺下酒。
1: 对。
0: 啊，你就整那一个，你就是烤那个羊排，就那一缩了那一根儿，就能缩了半缸酒。
1: 我就感觉就那羊排就烤完之后，咱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感觉肉都可少了，就剩一层皮包点骨头。
0: 哎呀，但是老香了。俺家少爷是最愿意吃烤羊肉的，烤全羊的啊。然后那个一上生态园了，跳哥跳大舅就给他整这个，知道他愿意吃啊，然后就给他做。每次去哈，我儿子就说跑这儿来拉馋来了。贼过瘾，
1: 这整的好像一个家给克了，真是。
0: 真的啊、哦！哎呀，洪老师又快回来了。昨天晚上老逗了。
1: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特别不开心。
0: 我不开心，昨天晚上我就是发红包，就闲的嘛。说这我们家四口人有个群，叫我的群，人家的就是相一般就是家里人群都什么相亲相爱呀、这样的。俺家的群名特别简单，就叫一家四口。我发红包吧，100块钱，发4个人，发4个，看谁抢的。我涛哥第一个抢40来块。完了，我说涛哥这手气不错呀。第二个我妈抢的，100块钱，我妈抢2.5块。然后洪老师抢了30多，我抢10来块钱，这是100块钱，我就发完了。我涛哥一看，那我也发一个吧。我涛哥又发一个，他自己抢30多，我儿子抢48，我妈抢8.2块。我妈一看这手机不行啊，我妈说我也试试，我发一个试试。他说这回你们仨先抢，
1: 给他留一个，
0: 给他留一个，最后看剩多些。最后我妈剩9块来钱，我妈说3个包我抢不到20块钱，300块钱不够20块，不抢了，不玩了。我说洪老师三个包抢了100来块，我说洪老师你不发100，你发50试试。洪老师发50，自己抢28。然后那个我妈还贼有意思，我妈说我孙子发的红包我就不抢了，孙子你有买好吃的不？我说你孙子今天晚上敲广没动，获100来块。我说儿子明天又能吃好吃的。哎呀，我一天天老有意思了，贼有闹，你知道吗？我妈就是我不行，我手气不好，我不抢了。我说妈妈你抢吧，咱就是图个
1: 乐，
0: 就娱乐呗，那也不抢了，你就生气。300块钱抢不到20块钱，赔了。哎呀，洪老师完了，洪老师就算妈妈，我还有几天回家。哎，我说儿子没啥事，你学习吧。
1: 话题终结者，别往后说了，
0: 我就挂了。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表情。哎呀，一说这个咱接着说咱青春菜嘛，就是不提不快乐的事情，现在不内耗，天天就想高兴的事儿。啊，咱再说青春菜，大盘鸡，新疆大盘鸡，我觉得我不能说就是完全有资格说，最起码哈，我就是咱们生活在东北大部分地区没吃过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但我去过新疆，我真吃过大盘鸡，老好吃了。
1: 我们就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对面有一家。
0: 我是在新疆，真正的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吃的。当时是朋友请的哈，他大盘鸡底下是那个就是
1: 裤带面。
0: 那时候哈就没有这么网络没有这么发达，咱见谁没有这么多。那我就说，哎，我说那面条咋这么宽呢？
1: 新疆说叫成拉条子还是什么东西？
0: 新疆它叫拉条子，但是它做的大盘鸡底下就是那个面。咱当时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呢，咱想哈，咱们从东北过去，从小印象中，小鸡儿一般就是炖的蘑菇，炖点粉条，
1: 整点土豆。
0: 它那里头也有土豆，
1: 嗯，
0: 但是呢，它放青红辣椒，
1: 嗯，
0: 就是给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我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咋这么好吃呢？
1: 嗯，
0: 按理来说，我就觉得那条鸡儿炖成那样是应该配碗大米饭，
1: 嗯，
0: 但是呢，它底下是满满的面条子。
1: 那面条就吸蘸满汤汁也贼好吃。
0: 我一尝了一口，我才发现，因为我年轻时候特别不愿意吃面条子，
1: 嗯，
0: 但我尝了一口就觉得，哎呀，这玩意儿这么好吃呢。啊，
1: 你们当时没有特别的那个表现特别明显，
0: 没有，咱不能太
1: 好像是没见过世面，
0: 就是不能让人看出咱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
1: 露气眼啊、
0: 哦、啊！但是哈，他那时候那个大盘鸡都是用咱们就东北所谓那个茶盘子上的，
1: 对，
0: 啊，
1: 圆的那种
0: 啊，六圆葱边那个大茶盘子，
1: 嗯，
0: 底下是一层面条啊，
1: 恨不得那盘子给你刻粘都是喜字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完了上面就是这小鸡儿夹着配菜，
1: 嗯、
0: 真的。老好吃了、
1: 嗯、
0: 我一点不撒谎。其实哈，大盘鸡的就是跟这个新疆多民族聚集的特点它是比较有一定关联的、
1: 嗯、
0: 它包含了汉族烹饪的这个又炒啊又炖的这个技法，
1: 对，
0: 又融入了这个维吾尔族呢喜欢这个辛辣的口味、
1: 嗯、
0: 其实怎么说呢，它属于一种混血的美食。
1: 对，新疆那个辣蹄子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
0: 嗯，
1: 就辣椒嘛，
0: 对，
1: 啊、嗯，你看咱吃那个大盘鸡里边有，然后像新疆的辣蹄子烤馕也贼好吃。
0: 他们在于他们叫法就跟咱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圆葱
1: 叫皮牙子，
0: 皮牙子，你这东北人听不明白，它实在是不好听，
1: 你说那干辣椒就叫干辣椒呗，叫辣蹄子
0: 啊。哎，你听他们说，而且新疆哈不仅有维吾尔族，它还有什么回族，就各个少数民族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前两天就是刷视频哈，就是有那个就是人就是问那个新疆那个当地的小孩，你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中华民族，还给我整的热泪盈眶呢。其实我估计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民族，但是他就回答说我是中华民族。
1: 那没毛病，
0: 一点毛病没有，就说给我整的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
1: 满分答案，你是
0: 是不是？然后这两天就是天天就是关注这个台海局势嘛，不是台海局势。俄不是美俄美伊哎，给我关注的哈，然后我就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说就是你这辈子就是最幸运的中的最大的奖就是出生在中国。
1: 对，
0: 哎，我一听我真觉得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那边打的都乌烟瘴气的，炮火连天的了，咱们天天的还在那一天天的，哎呀，还内卷，
1: 嗯，
0: 还是这个我上班这个就什么困乏，又这那的，
1: 还是研究清真菜呢。
0: 咱还在这，他们纯属清真哈、
1: 嗯，
0: 他们啥也不吃。啊，
1: 就是一瞅就是外国人吃那白人饭，我就特想笑，你知道吗？
0: 哎呀，我一下就想到那个法棍了。
1: 那俄罗斯老毛子嫁到沈阳的，
0: 嫁自国王用，媳妇要自国王用。完了说那个，他有人说，那你那个怎么的，回你老家去吃吧，吃你那个大脸吧。
1: 一个他像草莓馅的饺。
0: 吃那个老酸黄瓜，我不吃，我是中国人，我要吃锅包肉。
1: 我们中国人不吃白人饭。
0: 哎呀，可把我乐坏了。
1: 那我这两天吃白人饭，我感觉吃挺好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一顿半顿的，让你天天吃，你试试啊。
1: 我看我已经连着吃了快一周了。
0: 我跟你说，就吃那个，就像是说吃什么意面啊、哦。就那意面最开始的时候我耳朵可愿吃，
1: 我不吃那玩意儿，
0: 连吃挺好吃、
1: 嗯、
0: 那意面挺好吃。
1: 我觉得那面条吧就是咋说呢，不筋道，就一咬它就
0: 散。对对对，完、嗯、还挺高硬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挺有嚼头、真的那玩意儿哈，煮完了以后哈，你就到嘴里哈，就是咱们按来说就是吃尤其吃面食吃面条，一般到嘴里头你给它搅拌一下之后、
1: 嗯、
0: 它是黏糊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就那个意面到嘴里，你搅拌之后，你嚼无论嚼多少下，它从棍状变成颗粒了，
1: 对，
0: 它不会黏糊，它不会变成粉状，所以就是可能一般人受不了那个口感。
1: 我吃就咋说，我其实不太愿意吃那玩意儿，就我感觉那面条吧，你看现在煮完也是黄瓤的那色儿、
0: 嗯嗯嗯，
1: 都赶不上咱那叉条。
0: 对，它就是它跟叉条的口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感觉那叉条拌点那卤吧，它也能好吃。
0: 那肯定好吃，你看，尤其就是意面一般都是什么番茄黑胡椒，
1: 啊，
0: 就那股酸叽溜的。
1: 对，还有什么奶油蘑菇的，
0: 啊，对，
1: 你说那能好吃到哪去？
0: 但是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没尝过这个味道，
1: 嗯，
0: 你觉得还行。哎，你说那个番茄，我买那个十多袋番茄酱咋整？哪天我跟你分享点吧。
1: 卖啥番茄酱买大都歇呀？
0: 我过年不说是要做那个浇汁鲤鱼，又买了一大袋的那个番茄酱吗？
1: 啊，就是
0: 纯的番茄酱。
1: 番茄膏它不是沙司的那个。
0: 不是番茄沙司，嗯，是纯那个新疆产的那个番茄酱。
1: 行，你给我分享点也行。
0: 我可以给你分享几袋，那个东西真好，一点不撒谎。你别的你不说，它做出那个颜色老好看了。
1: 你为啥买十来袋？我也知
0: 道。它最低标配就是十来袋，但是小袋，小袋啊，但是
1: 那我估计你用的也快。
0: 没人吃啊！
1: 明年再做回浇汁鱼。
0: 那不，我怕它过期了，你知道？俺家那调料真的好，一点不撒谎。我过年前就是年前收拾哈，什么前年过年买的什么桂花酱
1: 啊，做那个什么布丁那
0: 啊，买的什么那叫什么胶？
1: 也哎，那个，
0: 就是做布丁那个胶，啊。还有那个
1: 吉利丁片。
0: 吉利丁片。
1: 还胶哎，我天哪！
0: 还各种粉。
1: 啊。就摆盘要
0: 就扔老鼻子了，知道不？就一次性用一回，
1: 败家，
0: 一次性的。那我这回我今年不败家了，我今年买的避风塘，我
1: 分享给我了，
0: 分享给你一盒，俺家现在就用了一次。等到侯老师回来，我再给他整个避风塘大虾，不行，大避风塘大虾不行了。哎，你说那个避风塘除了炒大虾还能炒啥？鸡翅啊？
1: 也行，避风塘鸡翅也行。
0: 啊啊啊！
1: 就是你只要过油能炸完，一个是一个都能搁避风塘炒。
0: 嗯
1: 嗯，
0: 是个好办法。不行，我就做避风塘虾仁呗。
1: 做避风塘排骨也行，我感觉。
0: 嗯，也行。
1: 你说那避风塘呢？你给我拿完，我也就用这些。
0: 一般都皮外伤，俺家关键那罐头，我当时想不，我没想那么大啊，一点不撒谎。
1: 嗯。
0: 哎呀，接着说清真八大碗，清真八大碗，说实话啊，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啊，但是它清真的八大碗，它不是一道菜。
1: 嗯，
0: 而是一种传统的宴席形式。那八大碗肯定是八碗呗。
1: 您说那是最高规格的那个待遇了。
0: 人家是一般回民在这个婚丧嫁娶啊，
1: 嗯，
0: 节日庆典时候招待宾客的最高规格，
1: 嗯，
0: 啊。
1: 八八大发，取个吉祥的这个说法。
0: 它属于八种炖菜装在碗里头，
1: 嗯，
0: 啊，荤素搭配，因为里头什么又炖的又煮的又烩的又炸的又烧的，
1: 嗯，
0: 又蒸的，很多技法。其实，在山东啊、河北呀、啊、云南这些地方呢，八大碗的组成呢也是各有特色的。
1: 嗯，
0: 它主要就是取这个八这个吉利的数字。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做的吧，它不够精细。
0: 嗯，
1: 就是上来看着特别粗犷，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碗里边，然后再上锅蒸，就我感觉都是黏的糊的。
0: 那它不串味儿吗？
1: 嗯，谁道你可能一层蒸一个东西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清真菜哈，有一个。咱们东北很有名啊，
1: 嗯，
0: 涮羊肉，
1: 嗯，
0: 啊，涮羊肉其实你起源于就是元朝，但是兴盛于清代。一说清代，那咱们是东北入关之前，咱们是根据地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什么北京啊、天津呐，啊，一些冬季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
1: 嗯，
0: 但是涮羊肉我就觉得咱们凤聚园，
1: 嗯，
0: 是不是？吉林凤聚园
1: 乌拉火锅吗？
0: 啊，乌拉火锅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是非常。切的薄如蝉翼的羊肉片，在这个必须是铜锅里头。
1: 对，那羊肉切完都立盘不倒的
0: 啊，清蒸一涮，完了放老三样的那个调料，
1: 嗯，
0: 啊，老三样麻酱、韭菜花、红方，
1: 嗯，
0: 啊，你一豁了，进嘴就吃。你别像你，其实很多人家就是吃火锅，扑通一下子，什么酸菜呀、什么蛤蜊呀、什么的，扑通一下全放锅里。其实不对，其实最原始的这个涮羊肉就是清水煮。
1: 对，人家是最开始先吃肉，先吃荤的。
0: 对，
1: 他说有的人还上一盘那羊尾油，
0: 嗯，
1: 就肥肥锅嘛。
0: 然后就干不愣，就是先把羊肉涮，你涮不够了，吃不够了，你再放这些什么什么这些其余的东西，
1: 像菜啥
0: 啊，这调料啊。其实传说这涮羊肉呢是元世祖忽必烈，
1: 嗯
0: 啊，在一个紧急的行军途中呢，这个厨子急中生智发明的。由于当时这个军情特别紧急啊，
1: 嗯，
0: 那个厨师呢来不及用这个传统的方法炖这个牛羊肉了，所以就把这牛羊肉切成薄片，在开水里头烫一下子，然后就给那个忽必烈就吃吧，再给他调点料，是吧？没想到他哎呀大受欢迎啊，从此就流传开来了啊，
1: 整挺好，
0: 嗯，整挺好。
1: 这还有道菜，咱这边不常见，
0: 啥？
1: 叫塔斯密。
0: 他这么意思怎么玩呀？
1: 就是把羊肉切成片，挂淀粉炸，炸完之后再挂个甜的姜，我看。

0: 这玩意儿？
1: 羊油，
0: 羊肉切薄片，
1: 羊肉
0: 啊，裹淀粉炸制之后，用蜂蜜、白糖、醋等调料烧制出来的。你不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啥吗？
1: 咱们东北那个就是那叫
0: 酥白肉，
1: 对，
0: 有点像它，但人家可能不是那种就是挂浆能拔丝的那样。
1: 那你说塔斯蜜是不是就是塔斯蜜那个？
0: 对，塔斯蜜就是很甜的那个感觉
1: 啊。
0: 他说色泽红亮如琥珀色，
1: 那就是过于那熬姜的时候有点熬大劲儿了。你再熬大劲儿，它可就苦了。
0: 对，人家说这是那啥嘛，慈禧很稀罕嘛。
1: 慈禧他也没吃过啥好玩意儿。
0: 哎呀，
1: 啊、
0: 他吃这碗饭咱都没吃过。
1: 那倒也是啊。好了，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在这臭气熏天的荒原上，将就睡了一夜。等第二天的时候，我和周静还有林青三个人状况是明显好了很多，甚至让我觉得我们三个是不是打不死的小强，只要稍稍环境不是那么恶劣的话，就能非常坚强的生存下去。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下墓的时候，有时碰

0: 要实施压，再加上我请神请出凶神的原因，所以周静非常担心我的情况。于是在第二天清晨抵临的时候，迎着晨光拿出他们周家宝贝白驼龟甲给我卜了一卦。这一卦我看得出来周静真的很用心，甚至封了自己的相门。他们这一门如果用象棋封住相门再补，起的肯定是很大的卦局，或许会遭到反噬。为了清心明目，所以才会封住相门。更甚者，起的泄露天机的卦的话，有可能遭到天谴。封相门也是为了将自己的气心掩藏起来，躲避天谴。不过周静现在毕竟在相门一法上走得不是很高，所能窥见的东西也是很少，引起天谴的卦局根本不是他现在所能够驾驭的。他封相门开卦，我估计是这一卦卦局有可能会反噬。卦局反噬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泄露天机的买卖惹来的反噬是要命的。周静的爷爷周神算可不就是因为给我开了一卦不该开的卦局，最后愣是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吗？我也是很担心周静的安全，所以建议他还是不要开这一卦了。结果拗不过这小子，他说上一次我爸是厄运，如果不是有天师护法灵鬼保命，外加有一些运气成分的话，那一次根本就是必死之局，我早就没命了。这一次开门见石施压，下目又凶神上身，谁也不知道又是什么可怕的命运恶局啊！周静怕我被玩死，执意要给我看未来。这小子犟得很，我拗不过他，最后只能随他去了。结果他这一卦足足占卜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周静才满头大汗地停下手里事情，然后一脸愁容地就问我，
1: 哥，你真的打算将你朋友带在身边吗？
0: 我的朋友？我刚开始一愣，然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陈玉。我不知道周静为什么会忽然这么问我，不过我还是如实说道。当然了，他现在阳人不敢接纳他，修炼者不容他存在，阴人还嫌弃他，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纵观整个阳间，也就只剩下我这么一个朋友了。我要是再不管他，怕是他真的会一条道走到黑呀。
1: 可是哥，你忘记了，你也是修炼者呀，你所接触的人都是修炼者。
0: 周静小脸上满身认真的说，
1: 别的不说，就说青衣，他维护阴阳两界的秩序，把这个看得比什么都重，几乎是人生的第一信条。当初能让你和木兰嫂子在一起，全是因为木兰嫂子成了你的本命鬼，而且是不伤人命的灵鬼，所以他在线上属于朋友的祝福。可是陈玉能一样吗？但是血蛊鬼尸啊，是最凶恶的邪物，出世的时候就是天下飘血的浩劫。你觉得青衣真的能容得了吗？就算能容，也暂时能容。除此之外，像青衣那样的卫道者也是不少啊。
0: 听完周静说的，我愣住了。林青在一旁急声问道，
2: 小金，你到底算到什么了？
3: 绝命卦。
0: 周静垂头低声说道，
2: 我哥眼下大凶之位在脚下，恰恰就是陈玉蜕变的地方，那里血光浸染我哥，甚至波及到我们所有人，也就是说大祸将从下面而来。我哥这一次开门遇到石施压，夏木又被凶神附身，怕是一切因果都要印在陈玉身上了。陈玉将成为我哥最大的拖累，

开局先付三分钱，挂局能值五十两的说法。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要推测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在不挂之前，要先付出阳寿为代价。周进开挂就自损阳寿，明显是将我的安危放在头一位，让我心中很是感动。三年阳寿，又有多少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少活三年呢？可是卦再准，我能放弃陈玉吗？我真的不想再失去朋友了，所以我略一思索，便拍拍周静肩膀，轻声说道：你担心哥，哥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命数一说，那都是定数，老天爷敢让你们相门的人看到结果，就是有信心让你无力扭转命途。很显然，你哥就是败在这命格上。如果哥今天真的放弃陈玉了，你还敢跟着哥刀山火海的闯吗？周静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说的他明白，当时也不说话了，犹豫了一下，咬牙说道：哥，反正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陈玉如果在你身边，你可能会走上修炼者的敌对面，却招惹还有一群不管利益只求阴阳平衡的疯狂卫道者，这种最难搞，你以后得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关系处理。我点点头，可能是被周静的挂局引，每个人都是沉默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就这样眼睁睁的坐到日落西山，最后又到星光点点，算算时间，这时候也差不多快到一天了。于是我就和周静林青合计了一下，决定先下墓去看看。没成想，还不等我钻进盗洞呢，下面的墓室里就忽然发出一连串的轰隆巨响，骇人至极。紧接着一股浓郁到极点的血腥味从墓室里面飘荡出来，着实吓了我一跳。出了这种情况，我有些摸不准呢，也没敢继续往墓室里面钻，拽着绳子准备往上爬，结果爬了没几步，一道排山倒海的气浪从墓室里面席卷出来，直接把我拍飞了。从墓室冲出之后，足足落了两三米的距离，才一头撞在干硬地面上，粘得满身都是冻得硬邦邦的乌鸦屎，老他妈恶心了。就在我浑身生疼挣扎往起爬的功夫，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直接从墓室里面冲了出来，他赫然是在飞的。没错，这个人影足尖距离地面一米左右，跟只大鸟一般直接越过我，从墓室里面冲了出来，身上阴气煞气澎湃，估计最少有我四段杀气的水平，看样子可不正是陈玉吗？看来他终究还是完成蜕变了，如今已经变成了血骨鬼尸，拥有人的体征、尸的坚硬程度、鬼的能力，总之是一种逆乱阴阳的东西。陈玉出来之后，直接落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没和我们说话，就是背对我，隔着老远凝望着陈家沟的方向。他明明浑身是血，可是站在月光之下，背影却写满了萧条的感觉。终于还是回不去了，我能听见他在喃喃自语，也让我放心了很多，看来他应该是没有失去理智。就这样，陈玉副手对陈家沟的方向看了将近半个小时功夫，看着看着他眼眶湿润了，可惜落下来的不是泪，是血。然后他朝着陈家沟的方向跪倒下去，发出犹如受伤的狼一般的

声。这声音如此的熟悉，恍惚之间我记起在新域的时候，当我对着自己的父亲举起手中长刀那一瞬间，我的口中也是发出这样的嘶吼之声，不像人，更像是野兽。有时候命运真的能活活把人逼成野兽。沈玉就那么伏在地上嘶吼着，呜咽着，尽情发泄胸腔间的情绪。过了很久很久，等他终于平静了一些，我才终于挣扎着走过去，拍拍他肩膀。话我没有说，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有家不能回，这种苦楚没有亲身体会，永远不知道有多苦涩，能苦掉舌头啊。小天，陈玉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的可怕，缓缓支起一些腰，在月下缓缓抬起已经满是鲜血的双手，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轻声的和我说道，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是个怪物，不对，应该说我本来就是个怪物。当我一睁开眼的时候，我最渴望的事情竟然不是回家，而是去杀人，杀很多很多的人，我觉得那才是我的使命。陈玉的话吓了我一跳，这是杀戮的本能吗？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我还真的以后得看紧点他了。给他一点时间，或许他自己能学会控制吧。我心中叹了口气，默默地想着。走吧，先回家再说。我拍拍陈宇肩膀，缓缓地说道，你妹妹已经把你死亡的信息带回家里了，算算这来回的路程，估计警察用不了多久就会到陈家沟。从今天开始，世界上再没有陈玉这么一号人了，咱们兄弟两个原本是得一起亡命天涯了，就像以前念书花完钱一个大茶缸子，同吃一碗泡面一样，今后咱们也是一起穿一条裤子了，两个人合拥一条命，死了我跑不了你，死了你跑不了我。这话我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说的却是心里话。不过陈玉却是一愣，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我说，一起亡命天涯，一起。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也是用这种笑声来缓解周进卦局给我带来的压力，拍手在陈玉的胸口狠狠砸了一拳头说，你呀还真当自己是个香饽饽呢，这时候也就只有老子不嫌弃你了。陈玉的嘴角有些僵硬的挑了挑，似乎是笑了，然后竟然直接一把抱住了我，霎时一股呛人血腥味就扑鼻而来。我用力捶捶他的背，表达我对他的认可。走吧，我问他。好，陈宇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忽然跟大学时候一样，竟然勾上了我的肩，然后我们两个就像曾经的大学读书时候一样，勾肩搭背的朝陈家沟走了过去，甚至不由自主的唱起了我们两个以前经常唱的那首歌。歌词是这么说的，来吧兄弟干杯，是谁一起扛，生活一起闯，生意相依，死意相随，相依相随，凯旋的日子不醉不归。说实话，我们俩的歌声呢绝对属于那种搞得鸡飞狗跳那会儿的，可是我们乐在其中。因为车子我们是停在陈家沟的，

0: 我们想要离开这里，还真的回去取车。因为陈玉不方便露面，所以我就让林青和周静趁夜色偷偷摸进村子取车去，而我呢陪着陈玉在外面等着。主要是我不太放心他，怕他情绪激动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事实证明我真没有猜错，陈玉一来到陈家沟的外面，整个人情绪就又开始不对劲了，几次哀求着我想回去看爸妈一眼，可是我不敢答应。看一眼倒没什么事情，但是就把他这么一看，就再也不肯走了，所以我死活也没让他进村。最后干脆从背包里摸出一包烟，陪他在村口抽了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我们俩扔了满地烟屁股，最后嗓子疼的也没法说话了，陈玉才最终平静了一些。好在林青和周静这功夫呢顺利开车回来了，跟我们说陈玉的妹妹回去确实没有戳破古墓里发生的事情，只说陈玉为了救自己没了，然后村民报了警，估计明儿早上就能到这里。为了和警察查开一些，我们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离开陈家沟，等第二天破晓的时候就已经回到太原市，把陈玉安排在我家之后，就和林青、周静去了武警医院。这一次行动我倒没什么大碍，就是撞的内脏有些发疼，还有就是伤筋动骨了，吃几天消炎药就没事了。不过林青和周静却给跳尸给抓伤了，尸毒虽然清理了，但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环境中，伤口处理的肯定不行，我怕他们得破伤风，所以让他们先去医院处理伤口。安顿好他们两个人之后，我们径自出了医院，然后打了车去找于老二去了。这回摸出来的那个玉如意是个宝贝，看得于老二眼睛里面直冒花呀，连连拍着我肩膀说，跟我们老葛家做买卖就是没错，才半年功夫我没少给他捣鼓来大件，让我以后有啥尽管往他那儿拿，然后很爽快的给我花了900多万过来。有了钱我琢磨了一下，就打车去了尖草坪，那里有我爸以前交下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以前我没见过，是我爸没了之后我彻底进这一行以后李叔和我说的，似乎是一个倒腾法器买卖的商人。李叔说，如果我想求得好东西的话，可以去找这个叫马武的人，说他基本上难搞的法器材料俘虏都能搞到，只不过做买卖也比较黑，兜里家底啊如果不厚实的话就最好别去了，否则非得被狠狠的放一波黑血不成。我爸以前呢也就跟这个人做了两三档买卖而已，就是留了这么一个门路，算不上什么熟络的人。不过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来了，这一次让林青吃的亏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明明有一身本事却发挥不出来，还被跳尸给伤了，就俩字窝囊啊。要是给他弄个趁手家伙的话，或许这一回我们也不至于是那么个下场。这个叫马武的人住在尖草坪那边一个非常乱的城中村里面，这村里面呢外来打工着什么坐台的扒手啊挺多的，算太原里面治安比较乱的一块。我来了之后呢也没多逗留，直接奔着李叔给我的马武地址就去了，最后就来到一条黑沉沉的老房子跟前，啪啪的就敲响了房门。这里就是马武的家了，门我敲了，敲了三下，这是规矩，因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找脏东西敲门打招呼什么的必须得遵循人三鬼四的规矩，要不然人家不会给你好脸色，因为不懂规矩就不是同一行的，没人敢信你。过了足足将近十多分钟的功夫，门才吱呀一声开了，然后一个满脸麻子的驼背老头从里面探出头，看见我之后就问我，山上的还是地下的呀？这是行话，山上的是指道士，因为道士喜欢住在山上， 也是指人家是那些正经修炼的，地下的指的就是那些干见不得人的事儿，什么摸金逃斗、走马仙过堂的，这些都是地下的。我是天道盟的成员，算是山上的，但是我又是发丘后裔，也算是地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位自己，于是我干脆就说：“山西老葛家的。”这马武在太原地头上混饭吃，不可能不知道我们葛家，所以我直接自报家门了。
1: 呀哈，老葛家又出人才了，还真是瞧走眼了。
0: 马武咧咧嘴，有些生硬的笑了起来。
1: 哎，小兄弟，来干嘛呀？
0: 我要咬牙就说：“求一神器。”神器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说法，指的就是那些有门道、威力够强劲的法器。这种法器很罕见，价钱也高。
1: 有点意思。
0: 八五皮笑肉不笑的说：“
1: 老葛家的人说话就是口气大哈。行，我这儿啊，倒还真有这么一个物件，比神器够味儿。”你要是有本事拿的话，就跟我来吧。
0: 说完，马武直接转身进了屋。老子来买东西还看本事啊？我一愣，皱了皱眉，于是就跟了上去。我也好奇，这马武说的比神器都够味的物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明明红透了耳朵，

其实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敷衍的态度真的很伤感情。没有人愿意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毫不在意。蔡健雅，半途。

任何感情都是双方相互给予、相互反馈的过程，有来有往才能长久。好好的珍惜在你身旁的人，并且热切地去回应他们给你的爱。有一些道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在对方离开之后才会懂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成年人的生活就是每天在崩溃和自愈中来回切换，其实偶尔崩溃狼狈的样子一点都不丢人，你要相信这些都会过去，生活当中会有更值得的美好在等你。一颗苹果

人生不过一颗苹果的事，取到轻快，再吃一口苹果，再次发觉人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帮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郑渊洁的童话《皮皮鲁全传》的部分内容。文学主导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王维的《送新州李使君》。皮皮鲁今年12岁，他刚生下来时就把医生吓了一跳，医生用 X 光给小皮皮鲁透视，发现他的胆特别大，像个大馒头似的。后来医生仔细一看，皮皮鲁是个男孩子，他才不那么大惊小怪了。男孩子嘛，胆总要比女孩子的大一些，要不怎么叫男孩子呢？皮皮鲁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鲁西西，她的胆子挺小，小的都看不见。医生同皮皮鲁的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把皮皮鲁的胆给了鲁西西一点，皮皮鲁和鲁西西一点儿都不知道，要不然皮皮鲁更该笑话妹妹了。正过春节，爸爸给皮皮鲁买了许多鞭炮和花炮，皮皮鲁呢简直成了院里的放炮英雄，他连闪光炮都敢拿着放，别说女孩子，就是男孩子也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手里点着了捻的花炮。皮皮鲁最爱当着女孩子放炮，看到他们捂着耳朵乱叫的那副样子，他总是把鼻子往上一皱，哼，胆小鬼。哥哥，让我先过去，你再放好吗？皮皮鲁身后传来妹妹细细的声音。行啊，你过去吧。皮皮鲁像将军对待俘虏那样宽宏大量的同意了。可当鲁西西刚走两步时，皮皮鲁点着了一个小炮，扔到妹妹脚。

0: 二踢脚这么小，你怎么做？不知谁问。这，皮皮鲁为难了。他忽然看见靠在墙上的一根大粗竹竿，眼睛一亮，有办法了。皮皮鲁命令部下把竹竿扛来，然后把所有二踢脚里的火药都倒出来，装进竹竿里，再引出一根药捻。他用火柴把捻点着，然后双手抱住竹竿，嘴里大声喊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只听轰的一声，巨大的二踢脚带着皮皮鲁飞上了天空。皮皮鲁觉得耳旁的风呼呼地刮着，他睁开眼睛往下一看，呵，汽车小得像甲虫，房子像火柴盒，根本看不见人。皮皮鲁觉得头有点晕，不敢往下看了。二踢脚喷着火，带着皮皮鲁向上飞着，离太阳越来越近。皮皮鲁有点心慌了，因为他听说过太阳是个大火球，表面就有6000度高温。皮皮鲁很后悔，真不该逞这个能，现在可怎么办呢？
1: 皮皮鲁毕竟是男孩子，要是女孩子也许早就吓哭了，可是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忽然看见下边有一块很大的五彩缤纷的云朵，皮皮鲁把手一松便掉了下去，二踢脚笔直地射进了太阳。皮皮鲁一直往下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觉得好像落在棉花堆里。皮皮鲁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是落在那朵云彩里了。四周漂浮着迷雾般的彩色水珠，两脚就像踩在弹簧床上一样软绵绵的。皮皮鲁定了定神，朝皮球房子走去。还没走到房子跟前，就听到一种挺响的声音，滴答。皮皮鲁赶紧过去，趴在窗户上一看，房子里有一座大钟，原来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真有意思，这云彩里哪来的钟表？皮皮鲁自言自语道。他绕着皮球房子走了一圈，没有找到门。这难不住皮皮鲁，他跳窗户是能手。皮皮鲁两手扒住窗台，身子往上一跃，噌的就进去了。这钟很大，皮皮鲁还没有表盘最下边那个六字的一半高。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皮皮鲁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纸，是这样写的：地球之钟，本钟专门掌管地球旋转的时间，每昼夜走24小时，如有误差可调整钟座后面的快慢控制仪，但必须十分小心，否则将改变地球的运转时间。还有这种事儿？皮皮鲁小声嘟囔着，我们老师可没说过地球是靠什么钟来控制的。皮皮鲁走到钟座后面，果然看见有个绿颜色的小盒子，他按了一下盒子上的黄色按钮，盖子慢慢打开了，里面有一个旋钮，旋钮的左边写着快，右边写着慢。让地球转快点一定很好玩，皮皮鲁心想，他最喜欢恶作剧。皮皮鲁把旋钮往快的方向连着转了2圈，想到现在地球上的人弄不清地球为什么突然转快了，他高兴地直拍手。皮皮鲁从窗口跳了出去，他的肚子开始饿了，看见前边有一棵大芭蕉树，他走过去撕下一片芭蕉叶。皮皮鲁准备返回地球了。
0: 他拿着芭蕉叶走到云彩的边上，双手举起芭蕉叶跳了下去。芭蕉叶像降落伞，带着皮皮鲁往下飘。皮皮鲁总算着陆了，尽管摔了个屁墩儿，可他连裤子都不掸一下，爬起来就走。刚走了2步，他就站住了。他发现整个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路旁有许多人躺在地上睡觉，汽车司机坐在汽车里睡，售货员趴在柜台上睡。皮皮鲁用爸爸平时喊他的口气大声喊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睡觉，快起床，太阳都照屁股喽。平时除了星期天外，皮皮鲁都得要等爸爸喊他才起床。他一连喊了2次，没人理他。

0: 他上前推了推躺在地上的一位叔叔，那位叔叔伸了个懒腰又睡了。他跑了好几条街，人们都在睡觉，整个地球上的人都睡着了。皮皮鲁忽然明白了，他拨快了地球之钟，地球就转得快了，人们都被转晕了。皮皮鲁发现自己闯了大祸。皮皮鲁看到大家睡在地上很过意不去，觉得对不起大家。他跑进一家商店，抱出一大堆枕头。这么多人，先给谁枕呢？皮皮鲁很犯难。他看见一位老爷爷，对，先给老爷爷老奶奶枕。皮皮鲁对自己说。他走到老爷爷身旁，把老爷爷的头轻轻抬起，对他说，老爷爷，没让您睡好，真对不起，您枕着枕头舒舒服服的睡吧。他把枕头垫在老爷爷头下，整整忙了一下午，总算给整条街的老爷爷老奶奶都枕上了枕头。皮皮鲁又开始给叔叔阿姨们垫枕头，他一趟一趟的跑着，累得满头大汗，总算给叔叔阿姨们垫完了，现在只剩下孩子们了。皮皮鲁一边擦汗一边琢磨，先给男孩子垫呢，还是先给女孩子垫？要在平时，皮皮鲁肯定连想都不想，当然先给男孩子垫咯。旁边的人越多，皮皮鲁说的声音也会越大。可现在旁边一个醒着的也没有。别看皮皮鲁嘴上讨厌女孩子，心里却不是这样，他挺爱跟女孩子玩呢。当然这是秘密，正因为这是专门给男孩子看的童话，我才敢泄露这个秘密。还有一个秘密，皮皮鲁喜欢女孩子的方式和喜欢男孩子的方式不一样。他要是喜欢某个男同学，跟那个男同学可热乎呢，又是抱肩膀，又是轮流当马骑。要是皮皮鲁喜欢某个女同学呢，方式就不一样了，他欺负的最厉害的那个女同学就是他最喜欢的女同学。现在既然旁边连一个醒着的人也没有，他就得先给女孩子垫枕头。当然垫枕头的时候他说的话可不好听，给你垫个枕头，省得你睡觉想妈妈。馋猫快抬头，快垫上枕头吧，省得你哭鼻子，一看你就是个怕放炮的胆小鬼。臭美，胶包。皮皮鲁一边垫枕头一边嘴里不闲着。轮到该给男孩子垫枕头，枕头却没有了，怎么办呢？皮皮鲁挠挠头皮，你们只好互相枕了。皮皮鲁把这个男孩子的头放在那个男孩子的肚子上，
1: 最后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他的头又放在谁身上呢？皮皮鲁想了一下，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卷成一个团给男孩子枕上。这时天已经黑了，皮皮鲁钻进一辆小卧车也睡着了。皮皮鲁醒来时发现小卧车在公路上飞奔着，他连忙坐起来，那位戴着瓜皮帽的司机叔叔一边吹口哨一边开着车。
2: 叔叔，你这是去哪里呀？
1: 皮皮鲁急忙问。去该去的地方呀，瓜皮帽叔叔说。
2: 什么地方该去啊？
1: 该去的地方该去啊。
2: 哪儿是该去的地方啊？
1: 该去的地方就是该去的地方啊。皮皮鲁觉得这位叔叔精神不大正常，他趴在车窗上往外一看，嚯，真热闹，人们都睡醒了，有的唱歌，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演讲。
2: 他们都怎么了？
1: 皮皮鲁愣住了。
2: 都疯了。叔叔，你停一下车。
1: 皮皮鲁说。没时间，对不起，瓜皮帽叔叔回答。
2: 就停一秒钟。
1: 半秒钟也不行，时间太紧。瓜皮帽叔叔不同意。
2: 你去干什么呀？
1: 皮皮鲁问。去看运动会。
2: 什么运动会？
1: 不知道，刚才广播里听到的最新式的运动会。皮皮鲁一听是去看运动会也高兴了，因为他最爱凑热闹，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小卧车在公路上飞奔着，轮子都离开了地面。
2: 叔叔，您家住哪儿啊？
1: 我家住哪儿啊？
2: 是啊，住哪儿啊？
1: 对呀，住哪儿啊？皮皮鲁觉得这位叔叔真怪。
2: 你有病吧？

0: 瓜皮帽叔叔点点头。
1: 什么病？
0: 舌头下垂。皮皮鲁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病，过去只听爸爸说过有胃下垂。
1: 舌头下垂怕什么？有下巴挡着呢。
0: 皮皮鲁宽慰瓜皮帽叔叔。
2: 时间长了，下巴多累啊。
0: 瓜皮帽叔叔说完，摸摸下巴，好像在宽慰辛苦的下巴似的。
1: 真怪，
0: 皮皮鲁心里说。小卧车前面出现了一座大体育场，体育场门口人山人海。瓜皮帽叔叔把车停在路旁，和皮皮鲁下了车。皮皮鲁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人不是朝前走，而是倒着走，有的侧着身子走，像螃蟹似的，还有的边走边翻筋斗。皮皮鲁平时最爱出洋相，但他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出洋相。
1: 他们这是怎么了？
0: 皮皮鲁很纳闷。皮皮鲁跟着瓜皮帽叔叔走进体育场，找座位坐了下来。
3: 运动会开始了，大会主席宣布，第一届嗑瓜子运动会现在开始。嗑瓜子运动会？皮皮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啊，就是嗑瓜子运动会，看谁嗑得快嘛。瓜皮帽叔叔一边嗑瓜子一边说。真好玩，皮皮鲁来劲了。运动员入场，大会主席宣布。喇叭里传出了噼里啪啦嗑瓜子的声音，这是嗑瓜子进行曲。一队运动员走进了体育场，有大人有小孩。皮皮鲁一数，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多一个，他感到很不公平。皮皮鲁不顾一切地跑到体育场中央，站在运动员的队列里。

0: 比赛嗑瓜子啊。你报名了吗？
1: 没有。
0: 那你不能参加。
1: 谁让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呢？
0: 那你也不能参加。
1: 那我就要参加。
0: 你不能参加。
1: 我就要参加。
0: 你就不能。
1: 我就要能。
0: 裁判员一看说不过皮皮鲁，急得哭了。
1: 没羞没羞。
0: 皮皮鲁使劲地用手指在脸蛋上刮着。大会主席走过来问皮皮鲁，
2: 你叫什么名字？
1: 皮皮鲁。
2: 你的名字怎么这么怪呀？
1: 我爸爸姓皮，我叔叔也姓皮，我妈妈姓鲁，所以我就叫皮皮鲁。
2: 哦，是这样。大会主席点点头，好吧，批准你参加比赛。
0: 皮皮鲁高兴极了，冲着裁判员挤挤眼睛。裁判员一看主席同意了，只好把眼泪擦干。
3: 现在宣布比赛规则，
0: 大会主席说，
3: 每个运动员发10万颗瓜子，谁先嗑完谁就是冠军。预备嗑，
0: 裁判员喊道。只听一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运动员们争分夺秒地嗑着。皮皮鲁嗑一颗吃一颗，觉得挺好玩。可他歪过头一看，好家伙，旁边那个女孩子已经吐了一大堆瓜子皮，自己身边只有一点点儿。皮皮鲁急了，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女孩子后头呀。他拼命地往嘴里塞瓜子，可就是嗑不快。再看那个女孩子，两片嘴唇上下翻飞，瓜子皮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似的涌泻出来，眼看着把脚埋住了，接着又把腿埋住了。皮皮鲁再看别的运动员，有的已经被瓜子皮埋住全身，只剩下一个头在外面，还不停地嗑呢。观众们起劲地嚷着，加油加油。皮皮鲁认输了，女孩子嗑瓜子就是比男孩子行。
1: 干嘛开这样的运动会呀？
0: 皮皮鲁真闹不懂。他忽然想起那些大人走路的奇形，那位瓜皮帽叔叔说话的古怪。
1: 难道……
0: 皮皮鲁的脑子里闪现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简直吓坏了。皮皮鲁没有想错，人们仍在睡觉，谁也没有睡醒，他们是在梦游呢。原来地球旋转的速度突然加快，人们都被弄得晕头转向，醒不过来，只好在梦中生活了。皮皮鲁怎么不晕呢？因为他是在地球转快之后回到地球上的，所以感觉不出来。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鸟百重泉。汉语书同步，巴人送玉田。文翁翻娇瘦，不敢倚纤纤。这首诗是诗人为送朋友李叔明去四川赴任而创作的一首诗。诗人想象着诗人即将为官的梓州有着壮丽的山林，想象着那里的风俗和民情，勉励他在梓州创造业绩超过先贤。诗的大意是：万壑古树高耸云天，千山深处杜鹃啼啭，山中春雨一夜未停，树丛梢头流淌着百泉。蜀汉妇女用辛劳织成的布来纳税，巴郡农民常为农田之事发声颂案，望你发扬文翁的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诗中提到的文翁是指汉景帝时的实蜀郡守，他见蜀地偏陋，便建造学校教育人才。

0: 是巴蜀地区的百姓日渐开化。此诗选取了最能表现蜀地特色的景物，运用夸张手法加以描写，气象壮观开阔。全诗没有一般送别诗的伤感氛围，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明快，是唐诗中写送别的名篇之一。梓州位于今天四川省的三台县，它曾是四川与成都齐名的川北重镇。唐代的梓州作为四川的第二大城市，城郭雄伟，交通发达。由于地处川北重要的交通要道涪江和凯江上，来往船只川流不息。在这些码头上，曾旅居这里近两年的大诗人杜甫也曾多次为梓州吟诗作赋，因此在今天的三台也建有继承杜甫草堂之后的四川第二大杜甫纪念堂。三台县南的七江古镇曾是古七国的所在地，镇子里有战国时代的七王城和传说的七王墓，唐宋时代摩崖造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街道、寺庙和石桥，它们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七江的悠久历史和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七江古镇也是锦江与七江的交汇处，山清水秀，与古朴典雅的古镇相互呼应，是观光、度假、旅游、休闲的绝佳境地。距七江古镇2公里处，还有巴蜀地区地位仅次于青城山的第二大道教圣地云台观，这里可谓古建筑摄影的绝佳场地。它建于南宋，至明清两代仍在扩建。万壑树参天，仙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鸟。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磕头的老四，那个年轻的武士，太烦的梅五娘了。你说有几个人不烦他的？心说年纪轻轻，20左右岁，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当着数百人的面，当面许亲，说的句是淫词浪语，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这个老四压不住火，跳过来把岳婷给拦住了。三哥，您回去歇歇，老四用不着你。不不，你歇，我太烦他，我教训教训。岳婷一看人家出于真心，只能叮咛他多加谨慎。岳婷撤到一旁，在旁边备受观战。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了，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耻？你是个人吗？你真给人丢人呢！你今天爷爷教训教训你呀！你是个谁？啊？哼！哎呀，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喜欢他，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头不那么自在？呀呀拍，拿命来！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毒手女娲就战在一处，啪啪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老四太厉害。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掌如电，那不跟岳婷可不一样。你跟岳婷的时候打还有回旋的余地，跟他打不行。节节倒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塌腰，一头啪，正打前几下，嘣的一声，把毒手女娲打得嗷了一声，身子弹出去2丈多远，一捂心口，我的妈，一掌就逮出去了。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跟步，举掌往下就砸。毒手女娲没有还手之力了，捂着心口啊，一看掌来，一闭眼，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拍到脑袋上就得碎了。可是这个老四啊，做梦也没想到，这掌一落的这时候，伸过一只手，啪， 把他胳膊肘子给掐住，慢，咱没落下去。他一看，谁呀？没想到，岳平。岳平跳过来把他拦住了。老四，先别打。三哥，你干什么？我打他你心疼，我不是那意思。就这么一耽误，独手女娲等着挨打呀，比滑的都滑。刚才躲不开了，那就在这瞬息之间，哎呀，独手女娲身子一蹦，噌噌噌噌噌，就跳出去好几丈远，一吃了把他给饶了。可他这一跑，老四可翻了脸了，把胳膊往回一拽，三哥，你干什么？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是哪头的？你帮谁的忙？啊？等完了咱俩再讲。说着话，年轻就武士老四一个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独手女娲，再结果他的性命，揉揉就窜过来。他那身子够多快，独手女娲受了伤了，跑不动，眼看就追上了。岳平没办法，一根步就跳过来，上面拦不住了。岳平使了个扫堂腿，老四啪着一扫，这老四没注意，一个心眼儿想打死这个淫妇，哪想到岳平给他来了这么一手，正绊在迎面骨上，那老四还不得吃亏吗？身子就射出去了。哎呦，哒哒哒哒哒哒！要不是有功夫，就趴在那儿。老四有功夫，虽然抢出去两丈多远，身子一晃还挺身站住，回头一看又是岳平。这老四这回可翻了脸，跳过来来到岳平的近前，你要干什么？老四，你听我说，我不听。哎呀，岳平啊，嘿，这回我看出来，闹了半天，你装正人君子，你装的，你那心眼里头是喜欢这个淫妇，他说的那些淫词浪语打动你的心扉了，你动了真情了。你别看你说的刚刚硬正，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实则你喜欢上他了。你不喜欢他作何解释？他早就命丧多时了，你对磕头的弟兄又拽又踢，你干什么？岳平，好嘞，我错翻眼皮了，我看错人了，我不应该跟你磕头结拜。岳平，你听着，从现在开始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再见。他进了树林，哎呀，岳平急的，老四，老四，留步，你听我解释，你不听走了。大和尚跟侯道爷在后头看着，也埋怨岳平，你这是怎么回事，冷锅冒热气的，你干嘛呀？这是你看把老四气走了吧，这么有能力的人让你给气走了，咱们少了个帮手，也不认得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咱不掉到后娘手里头了，暗自着急。那位说岳平怎么回事，不用解释，他能看得上独手女娲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岳平呢，有岳平的想法，第一次抓住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他打算呢要抓个活的，把独手女娲梅五娘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很多事儿， 抓个人质，从他嘴里头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周三卫的情况。说周老伯现在是活着呢，是死了？如果活着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在什么地方，想了解这个事儿。你都给打死，那不什么材料也不掌握了吗？那么第二次老四追都守女娲的时候，想要一掌把他打死，月亭使了个扫堂腿，这什么意思呢？也是有想法，他知道毒手女娲善打毒药暗器，你把他追击了，他把灵穗扔出来，把老四给伤着怎么办？出于对四弟的关心和疼爱，说话来不及了，所以才打算把他绊个跟头，这是小月亭的心意。他能想旁的吗？他不可能啊。结果老四误会了，现在月亭浑身是嘴，解释不清啊。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庙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跑了，前面就剩下仨人，我身后好几百号呢，干嘛呀？冲上，别让他们跑了啊！好几百人把哥仨给围住了。哥仨玩了命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狼，熊瞎子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猎狗。好几百号，你月亭再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了一批，把小月亭累的是浑身是汗，东闯西撞也杀不出去了。后来弟兄三人呢，被人家分隔开了，一圈一圈一圈的，大和尚法净也累坏了，一边打一边喊，老三呐，不行了，方锦扯呼，这是江湖黑话，说情况对我们不利，快跑，就这意思。月亭眼睛一亮，心说我大哥说的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这么打下去，人家的援兵滚滚而来，我们哥仨呀没有援兵，一会儿这没劲就完了。月亭显得虚晃一胆，撑着一声从匪徒这个头顶上就窜过去，他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来叫人追的，哥仨分开了，谁也找不着谁了，不表僧道，单表小月亭，一口气跑出来能有三十几里地啊，累得通身是汗，哎，我的妈！哎，追兵没影了，俩哥哥也找不着了，找了个地方坐下，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哎，老四，你误会了，你三哥是那种人吗？哎，你看你把我骂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下三滥的货了？哎呀，也气老了。老四啊，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跟你解释清楚了。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你说你不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你这一走，整个砸了。哎，不好啊！月平一琢磨，这什么地方？九嶷山呢？仍然属于阴阳教的势力范围，我待这地方也不太平，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是又一场血战，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我打不了了，怎么办呢？一听一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是跑了，这回了周家坨了，只能回去一打听， 才知道情况。嫂啊，哎呀，感情这个人呢，要饿了真走不动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0: 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伟人，不吃饭也不行。岳亭是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肠子老肚子一个劲儿干仗。哎，我的妈呀，吃点东西吃不起腰来，哪有人家？咬着牙往前翻过一架小山梁，在山坡上再往下看看。哎，哎呦，没想到山坡下头有个小院套，说小院套不小，占地也有一亩地左右，三间房，院里还有棵大树，七形如伞。这大松树长得个漂亮，在伞下好像有藤子桌子、藤子椅子，坐着俩老头。岳亭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老户了。方圆五百里的这么大座山，里头能没有住户吗？不一定都是阴阳教的人吧？我讨口水喝，讨点东西吃。就这么，他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没关着。岳亭掸掸尘土，迈步进了院儿，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那老头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不下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他，年轻人有事吗？老人家，我呀是外地人，我进那个九嶷山呢办点事儿，结果呢把路走错了。你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又渴又饿，老人家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给我点吃的，我不白吃也不白喝，临走我多给留钱。是这么回事。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练武的。
0: 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你是岳亭吧？
1: 我的妈呀，
0: 岳亭心说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怎么到这儿居然有人认识我？又想坏了，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刚一愣，老头站起来了，岳亭，不必担心，所幸者院中除了我们哥俩没第三者呀。你就平安无事了，要再多一位，焉有你的命在呀。岳亭啊，你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嶷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跑到这儿来送死来。我知道，连着两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晚上你跑这捣乱来，是不是？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谁让我跟你师父有一面之事呢？本应该不跟你说，但是你问到这儿了，不瞒着你了，老朽福姓司马，单字望，我叫司马望，这是我的兄弟，叫诸葛元。
1: 哎呀，
0: 岳亭一听，哎呀，听老师跟我讲过，兰州双剑，威震大西北，了不起的两位剑客，我出的事儿，这是老前辈，跪下要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岳亭啊，你等着啊，坐在这歇着，兄弟，给他拿点吃的去。

0: 点水来。哎，真没外人，就这么的把吃喝给拿出来了，没旁的，就是馒头咸菜，另外拿瓢崴了一大瓢水。人呢饥不择食啊，饿了吃什么都好吃，就是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也不甜。月平酒足饭饱，精神头也来了，哼，行了，这次有了劲儿了，再回去我二次再搅闹顺元峰，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上回书说的小月平在九一山遇上兰州双剑两位高人。那位说，怎么那么多高人啊？是啊，咱说书说的就是高人，都是凡夫俗子，咱们说他有什么用？没用了就。况且这俩人在后文书都有用。小月平讨了饭吃，讨了水喝，酒足饭饱，觉着挺过意不去。临别之时啊，掏出一块银子，能有七八两沉，乐呵呵递过去了。二位老人家，讨扰多时，于心不忍，我这钱呢拿不出手去，是不是呢？这个孝敬二位老剑客，买包茶叶喝，请笑纳。哎呀，司马望看了看，把这银子拿过来了。好孩子，礼貌甚周啊，你说这钱我要不要？我不要，驳了你的面子，你呢怎么出我这院子？我要，哎呀，这顿饭就值这么俩钱吗？好吧，你也别要，我也别要。说着用俩手指头一捻，嗖啪，旁边是那棵松树，七形无散。再看这银子，啪一下 深深就嵌进树干之中，像那子弹一样钉进去三寸多深，手指头上多大的劲儿。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中国的武术盖世绝伦，世界第一，只是随着年代的进化，现在科学这么发展，枪炮什么都有了，练这玩意干嘛？除了强筋壮骨之外，还有什么人下那种功夫练这种绝艺？他没用了，所以就都退化。其实人呢，想怎么练怎么练，下多大的功夫练出多大的能耐来，这是一点都不假。小月亭一看，哎呀，真高人也，我赶不上人家，然后一躬扫地，二位要那么我就告辞了，快走快走，走就完了，焉有你的命在。月亭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这可是个白天啊，离多远就有人能发现你，快回周家坨，别自讨无趣，这地方来不得。弟子明白。月亭出来，人家告诉他顺哪条道走，他塌下腰去，这阵也吃饱了，往前飞奔，能跑出十五六里地去，也没离开这家大山，山太大了。正往前跑着，两旁边是树林，当间是山路，还有条毛毛道顺通到山坡下头。就在这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干嘛呢？在这劈劈柴，东北讲话叫劈绊子，就是那木头，有不少树墩，不少树头。你说老太太能砍得动吗？穿的破衣啰嗦的，拿着把带锈的斧子，看，看，看。月亭正好在身边过，月亭一看呢，心里头好生难过呀。不用问，这老太太。

这么大的年纪了，大概就一个人吧，也许老伴儿身体不好，你看在这劈这劈柴，这斧子的连刃儿都没有，还有个劈的洞，你照这样劈，就这个树头劈的日头落了你也劈不下来。哎，这让我赶上了，月平是热心肠的人过来了，老奶奶，老奶奶，正劈矿，您干嘛呀？老奶奶，我看您劈的太困难，我是个过路的行人，来来，我替您劈得了。说着话，把这斧子拿过来了，蹲了蹲，咚咚咚，你老傻子别碰它啊！我替您劈，劈完了我再走。咔咔咔。你看那没刃的斧子到了月婷的手里头，好时候，眨眼之间劈了那么一大堆。我说老人家，这够烧了不？大概您半个月烧不完呢。这年轻人呢，太谢谢你了，我把你劈这么些，我也拿不动啊。拿不动没关系，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您家在哪儿？看见没，就在这下边。下边，好好了好了，我给您送到家去。月平多热心肠，拿绳子划好了，两下子用手一拎。老奶奶，您头前给我带道吧。哎，慢点啊，道不太好走。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我在前边，哎，月平在后头跟着，顺着毛毛道下了山坡，一拐弯啊，离这不远，有树木挡着看不见，挺大个院套，东扭西歪，三间柴棚，那也就叫房子得了。等进了院了，月平说：“哦，那边还有点柴火，把这东西放在这儿。”老奶奶，把柴火给您放到那儿了，谢谢你啊，年轻人呢，太好了，让我怎么感谢你？哎，这算什么？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我们不也老的时候？或许我们遇点意外的灾祸，还活不到您这年纪呢，啊。

0: 我得给你磕个头吧。哎呀，这可不行，不行，我要不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我这啊！我这说着话，这个老太爷脸嘛就变了，这张大长脸，俩眼睛冒着蓝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这一掌正打在月婷的心口窝上，月婷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一掌打的这个结实，啊啪！
1: 哎呀，我的妈呀！
0: 月婷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七八尺高，肉家就摔出去，仰面摔的，摔出有三丈多远去，就觉得心都碎了吧，五脏大概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不，眼前一发黑，人事不行，哪想到有这种事儿。看来这个人呢，什么样的都有。月婷出于年轻，吃了大亏了。咱这么说吧，月婷挨了这一掌之后，觉得自个儿是肯定死了，万无生理，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了吧。慢慢的肩膀一动，还又明白过来了。哎呀，这脑袋这个疼，叫这心口啊隐隐作痛。但是月婷就琢磨，我没死，我这是没死，我又活过来了。哎呀，我这命可真大呀！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听见脚步声音，他回头一看，真没想到，磕头的老四。那位年轻的武士出现在身后，拿着个葫芦去打水去，刚回来。三哥，好了吧？
2: 别老四，哎，
0: 老四，你上哪儿去了？你看，你说那话多叫三哥我寒心呢。我还没等解释清楚，你转身你就走，什么割袍断义、画地绝交，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呢。我这老四，我就为找你，我的三哥，别说，还疼不？还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没事儿。您知道您中了什么掌了吗？这掌不轻，好，五毒掌啊。三哥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中的是五毒掌，但是你放心，我救你救的及时，我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叫夺命丹，我把你这命又夺回来了，没事了你。现在你的毒气已经散尽，福救如初，用不了半天，什么事都没了。老四，我太谢谢你了，老四，太谢谢。哎呀，三哥，我这么说吧，你看看这什么地方？月婷一个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边。我这临时找个藏身之所呀。我跟您解释啊，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赌气子我走了，可是我就找到这个山洞了。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头脑一冷静，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你办我也好，拦我也好，肯定有原因，我那是出于误会，就这么我颇有悔意呀、啊，故此我要翻回头到生死门去找你，结果到那一看，好，没人了，冷冷清清。我也不知道三哥你遇上什么麻烦没有，大哥二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因此我就找开了，找来找去，我找到那老七婆家中去了，正好那老婆婆把你给稳住了。

0: 都长把你给打了，把你打倒在地，他回屋去取家伙去了，他要把你大卸八块，拿刀子去了。这么功夫我把你给救了，要不为救你，我就把他整死。是啊，哎，老四，我问你，那老婆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吗？阴阳教的人呢，十大头领排行在九，人送绰号独手婆婆，她叫林四姐，你记住，独手婆婆就是她，那才狠呢。你看她那样，她那叫装熊，装疯卖傻，专门出其不意，暗中打人，你今儿不就吃了亏了吗？老七佛，我还挺可怜他呢。他说：“将来我必定报这一丈之仇。”那当然，有账不怕算。三哥，你活动活动怎么样？老四，没事儿，没事儿。三哥能听我的不？说吧，别在这儿待着，你我都有危险。能听四弟的话，回周家驮吧，好不好？就等着袁三爷请帮兵来了，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办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那个周三位周伯父，你也看怎么样。老四，我怎么说你才能同情你三哥？我现在心如火焚，你想想，我们的人落到魔掌之中，什么滋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是度日如年，盼望救兵啊！这么些天过去了，我们也没把他救出来，老头得怎么想啊？四弟啊，老头太伤心了。另外，在魔掌之中受的那个折磨，可以想象吗？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跟我爹有那么好的交情，我怎忍心不去救他？老四，这么办。我知道你替三哥好，你呢最好回周家驮，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了，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你回去等着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我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得把我周老伯救出来，不救出我周老伯，我就死在九一山，我也不离开。哎，行啊，三哥，你真有个命劲儿，人长得也漂亮，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我走吗？这不笑话一样，也罢，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来一次舍命陪君子，怎么样？哎呦嘿，哎，好兄弟，你这就对了，你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这有吃喝，吃饱了喝足了，养足了精神，你我二人再闯阴阳教。哎，行行行，简短结束。到了天黑了，哎。岳婷这身上一点也不难受，紧缠利落，收拾好了，背好了铁铲，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哥俩离开这座秘密山洞，又来到生死门。刚到生死门，就被人家发现了，要来了。要来了，这回不能让他们跑了！他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他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来呀！住外边的跑了！岳平这么一看，我的妈！身边左右黑压压的，能有五六百号，不知道在哪儿藏着呢。他们这一来，马上人家出来了，是团团包围。这老四一看，三哥，我说的怎么样？又来了吧？人家以多取胜， 把咱哥俩累死也白给，根本就进不了阴阳教。那么老四，是的，现在也讲说不起了，就得玩命了，可不是吗？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小月亭一眼看见了绝命大剑司空亮，司空亮在人群后头正指挥着。月亭看见他了，老四你等等，我司空亮，老匹夫你过来，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说。司空亮一听，把手一招，人们往左右一分，他真就过来了，单手提着大宝剑。哼，月亭啊，你死到眼前还有何话讲？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0: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

0: 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
9: 心，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9: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0: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0: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

0: 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在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和我们家唱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

0: 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

0: 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5: 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

0: 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2: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3: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自备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客

0: 计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

0: 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 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年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过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1: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
17: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6: 图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日立秋，立秋是秋季的起始，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立秋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四立，也是古时四时八节之一。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市深耕生态产业，红松子丰收富民；
5: 我市推进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增效。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近年来，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红松子林下产业，采用原生态采摘加工工艺，打造出享誉市场的化电笨松子品牌，让深山红松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势富民企业。
6: 我市地处长白山北麓余脉，82%的超高森林覆盖率，优良的生态环境与独特气候条件，孕育出颗粒饱满、油脂丰盈、香气浓郁的优质野生红松子。红松作为国家珍稀树种，15年方可挂果，果实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跨2年成熟，产量稀缺，品质上乘。每年9月为松子采收季，农户依靠人工攀爬采摘高山松塔，历经晾晒、脱粒、筛选等多道工序精制原料，以本地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坚持原生态加工理念，采用清水蜕皮、物理开口、低温笨炒的传统工艺，全程无化学添加、无油炸处理，保留松子天然虎皮纹路与原生松香，凭借零添加、口感纯粹的特点，被称作笨松子。
7: 第一是笨在树种上，化电的红松不是嫁接改良，咱们有很多其他产区的松子，为了提高产量，会大量的种植嫁接红松。可是华电的深山老林里的松树都是野生的，它们从种子的发芽到开始结塔，至少要经历15到30年，甚至更久。这种笨树根系深，树龄长，果实香味极其浓郁，油脂醇厚，回味甘甜， 这才是真正的山珍味。第二点是分在加工方式上，我们依然选用原始加工工艺，锁住原香。华甸的虎皮松子坚持自然晾晒，低温慢火烘干，拒绝添加剂。这种笨方法虽然耗时费力，但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松子的天然油脂和维生素。
6: 凭借过硬品质，我市红松子销路覆盖全国，远销海内外，与本地黑木耳特色瓜子并称城市名片。小小红松子串联起生态保护、农户增收、文旅发展完整链条，成为化甸立足长白临海资源、转化生态优势、激活临夏经济的特色产业标杆。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我市多个乡镇遭遇洪水侵袭，村容设施、人居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各乡镇高效推进灾后清理整治、设施修复、环境提质等各项工作。目前所有乡镇道路已恢复整洁畅通，河道疏浚成型，农村院落静美，乡村整体面貌持续向好。
5: 日前，记者走进长山镇金沙镇受灾村总看到，主祠街路平整干净，道路两侧草木葱郁，沿街花卉竞相绽放，农户庭院布局规整，家家户户窗明几净，村边河水清澈见底，不少市民闲暇之余来到河畔乘凉休息，感受夏日清风。乡村环境的快速恢复离不开各乡镇灾后的积极响应和高效处置。在灾后恢复及重建工作中，各乡镇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先行工作思路，组织人员迅速开展全域道路清淤和杂物捡拾，同时对村屯进行全覆盖消杀，从源头规避血口疫病风险。现阶段灾后集中整治已转入常态化管护阶段，各乡镇纷纷组织人员进行街巷巡回保洁，建立生活垃圾定点归集、专车闭环转运机制，针对边角、死角、低洼地段等整治薄弱区域，逐项查缺补漏，全方位助推乡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各乡镇统筹调配挖掘机、渣土清运车等大型工程器械，对辖区主干河流、田间沟渠实施专业化清淤疏浚作业，深挖清理河床积淤泥沙，打捞河面漂浮杂物，恢复河道行洪能力。
3: 目前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受灾村屯清淤消杀基本到位，部分户厕、排水、垃圾收运等基础设施陆续修复。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重点受灾区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督导调度，既要加快补齐硬件短板，也要推动长效管护机制落地，真正实现灾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5: 截至目前，全市各乡镇累计投入人力2185人次，各类作业车辆298台次，完成3327处点位垃圾淤泥清理工作。清理汛期各类废弃物240.5吨，闭环转运积存农村生活垃圾373吨，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8: 今日立秋，暑气渐消，时令更迭，果树飘香。我现在就在咱们化甸的莲花路小市场，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已经有不少人前来采购。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来逛逛这充满烟火气的秋日菜篮子。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里一派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景象。蔬菜摊位上，豆角、黄瓜、茄子、青椒等时令蔬菜水灵鲜嫩，整齐摆放，翠绿、紫红、嫩黄等各色蔬菜相映成趣，透着满满的新鲜劲儿。水果区里，本地刚采摘的香瓜、李子堆成小山，金黄的瓜身带着果霜，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间，俯身查看，精心挑选着心仪的食材，尽显市井温馨。
9: 我是卖菜的，自己家的菜，今天立秋，完了买菜的也特别多，我卖的也很好。可好，
10: 这不立秋了吗？买点那个辣椒，天凉快了，买点辣椒回去包饺子。这个市场菜都挺新鲜的，挺好。
6: 一把新鲜的辣椒，一顿热乎的饺子，立秋的仪式感就藏在这寻常百姓的一餐一饭里。眼下，本地果蔬正陆续集中上市，市场里的这

0: 新鲜与热闹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更彰显着我市农产品的鲜活品质。百姓的日子处处透着有滋有味，充满幸福感。
1: 近日，团市委组织返乡大学生社区骨干志愿者开展暑期青少年公益托管服务，面向困境青少年、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在重点社区设立服务点位，为6到12周岁儿童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巩固知识，培养自主学习习惯，同时开设防溺水、反诈等安全科普手工拓展、谈心陪伴等特色课程。 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宣讲杨靖宇为整民抗联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家国情怀。近日，公鸡乡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沿街商铺及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器材、电器线路、用火用气及警示标识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引导群众紧绷安全弦，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针对辖区9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违规住人撕拉电线及用气规范等，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同时，工作人员向商户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常识与应急逃生技巧，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养成常态化自查自纠习惯，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0: 今日立秋，气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暑热未消，秋燥渐起，即引发感冒和肠胃不适等疾病。以下4点健康提示，请注意：一、合理增减衣物，谨防冷热感冒。立秋之后，秋老虎持续盘踞，白天高温闷热，早晚凉意明显，早晚出门需随身携带薄外套。老人、儿童体质偏弱人群，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防止冷热交替引发风寒感冒。 2、清淡润燥饮食，养护脾胃肠胃。暑湿还未完全退去，不宜立刻大量进补牛羊肉等油腻厚味，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润燥食材，少食冰饮、生冷瓜果，减少肠胃刺激，预防腹痛腹泻。 3、调整作息习惯，舒缓身心状态。夏秋交替，易困倦乏力，建议早睡早起。午间小憩20分钟，补充精力，减少熬夜，避免过度劳累。日常适度散步、慢跑，舒缓夏季积攒的燥热情绪。
1: 4、重视防汛防暑，兼顾居家安全。目前仍处于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外出需留意气象预警。日间高温时段，减少户外作业时间，备好防暑饮品药品，居家及时清理阳台杂物，疏通排水管道，兼顾防汛与防暑双重防护。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APP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

0: 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3: 有你，有你，有我，
4: 有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

何事都没有进步，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0: 欢迎收听。
11: 陪您一同走过，
5: 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1: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就在于广播最核心的元素——声音。
2: 声音这里头又分出好多种，一个是人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呐、播音员呐；第二个呢，就是音乐，中国音乐、外国音乐、交响乐、民乐什么，这一大堆的，这就是一个大类。第三个呢，就是音响类，也就是说听动静。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杯子摔碎的声音，在不同的故事里啊，代表的意义可能就完全的不同哦。可能是紧张的争吵，也可能是滑稽的喜剧，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正是这些千变万化的声音，为我们小朋友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素材。那为什么选择让小朋友们来画画呢？
2: 我们让孩子们画图画呢，是源于孩子们不会写字，但是用图画表现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0: 是啊，五六岁的孩子或许啊还不能用文字来流畅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但是手中的画笔却能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这恰恰也是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通过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听声音、讲故事、画图画，来起到启发他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用。
2: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呢，就是他能完成的和我们能提供的来启发他想象。
0: 为了让孩子们能真正的沉浸其中，节目设计也是相当用心。一段音响会反复的播放至少三遍，
2: 是要让孩子们反复听的。开始我们会说，哎，你听一段音响，然后最后的时候，好，最后呢我再给你放一遍，这样至少三次。
0: 孩子们如同雪片一般的画作和信件不断地寄往小喇叭的办公室，

0: 这也是对栏目组不厌其烦耐心引导的最佳反馈。
1: 大量的来电话写信画的画，那我们就一摞一摞了，每一次都收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节目呢，它的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点。
0: 这个充满创意的节目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赢得了专业的肯定，获得了亚广联奖。现在正经姐姐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来聆听一小段当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的珍贵片段，来感受一下声音的魔力吧。
2: 郑真阿姨好。
3: 你好，你是谁呀？
2: 郎雨森呀。
3: 你是郎雨森小朋友啊？
2: 嗯。
3: 你今年几岁啦？
2: 3岁半。
3: 啊，你3岁半了。
2: 嗯。
3: 你把听的那音响给我讲一遍好吗？
2: 那个，有一天呀，一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散一会儿会儿步，他就看到了小蜜蜂的家，他抬头就撞到小蜜蜂的家里喝蜂蜜，正喝着蜂蜜呢，小蜜蜂就回来了，然后他小蜜蜂就捉他，大狗熊看到前头一个水塘，他就扑通一下跳进去了。
3: 啊，小蜜蜂呢？
2: 小蜜蜂就回去了。
3: 小蜜蜂一看它逃跑了，它就飞回家了，是吧？
2: 嗯。
3: 你讲的真好，
2: 拜拜。
3: 你好，
4: 郑真姐姐好。
3: 你是谁呀？
4: 我是聪聪。
3: 听了刚才的音响以后，你编出故事来了吗？
4: 编出来了。
3: 你编的故事跟刚才的小朋友一样吗？
4: 有的地方不一样。
3: 啊，那你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4: 嗯，我编的故事是两只大狗熊。有一天，两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蜂巢，是小蜜蜂的家。大狗熊看着小蜜蜂又甜又酸又香的蜂蜜，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怎么样，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很有趣呀？如果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想象的素材，那么倾听自然这档节目则是鼓励孩子们主动地去发现和收集生活中的声音，成为小小声音探索家。
1: 说到这个倾听自然呢，也是通过音响，只不过这个音响呢是孩子们自己去发现的，不是我们提供的。
0: 风的声音，雨的声音，雷的声音，各种小动物的叫声，都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线索。
1: 他们就认为这些声音呢是比较特殊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动物叫声，那么听见这个叫声以后，我们就认为这种动物已经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或者是风声啊，这个风声呢能代表是什么？是冬天了还是夏天了？什么？所以说孩子们呢通过找这些音响来发现社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亮点。所以说这个节目呢也是发挥了孩子们的极致。
0: 更有意思的是，孩子们不仅会收集美好的声音，也会记录下他们不喜欢的声音。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就曾记录下了沙尘暴的声音。
1: 那个负面的呢，也是证明孩子们，我们是想通过那个负面的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你比如说沙尘暴，那沙尘暴还在我们的这个大地上肆虐，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这种声音是我们彻底要想办法给它去掉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必要的。
0: 从倾听自然到思考环境问题，孩子们的视野和责任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探索中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5: 在大自然里，除了美妙动听的鸟鸣声、动物的叫声，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大海的波涛声以外，还会有一些可怕的声音，比如海啸、地震、泥石流的声音等等。王玉告诉我，他和几个小伙伴想去录鸟叫的时候，却遇上了沙尘暴。
6: 我录沙尘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人们对

更能用心去做最炽热的表达。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就是记录了这群孩子如何通过特殊的训练奏出生命的华章，这不正是最极致的创造力吗？

创作的音乐来讲，牺牲、嬉戏和希望，对一个八度里完成，要简单，音符不能太多。第一首这个牺牲就是根据我的老师蔡雅义先生创作的一首曲子改编的，那首曲子叫《三色》。后面创作两首是引用了一些男音的旋律，因为我本身喜欢男音嘛，男音是我们汉族音乐的那个活化石，在唐之前就有了。

0: 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到听自然想问题，再到感受无声处迸发的生命强音。70年来，小喇叭始终在用声音做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孩子们内心深处想象与创造的种子。因为小喇叭相信，在声音的浇灌下，在故事的守护下，孩子们的心中都能开出想象之花，创造之花。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下一期我们将为你介绍陪伴了无数人童年的那些讲故事的声音，都会有谁呢？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迎来立秋，夏日慢慢退场，秋风悄悄到来，天气渐渐变得清爽舒服，多喝温水，合理增减衣物，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感受季节变化，拥抱凉爽秋日，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
3: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

0: 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小英雄雨来》，由金豆哥哥播讲。
1: 小英雄雨来。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说的是好多年以前，咱们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儿。有个小男孩叫雨来，他12岁了，家住在芦花村，村子边上有一条河，叫环香河。河边长着许多很高的芦苇，村里的人们常常把芦苇割下来，变成席子，到城里去卖。雨来的爸爸就是编席子的，雨来可喜欢这条河了。一到夏天，他就跟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河里去游泳。雨来游泳的本领棒极了，嚯，他呀能够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能够把肚皮露在水外头。这年秋天，雨来的爸爸上城里卖席子回来，一进屋就跟雨来的妈妈说话：
2: 这回我进城看见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应该让孩子们上学学点本领，我看就叫雨来上夜校去念书吧。
1: 妈妈一听叹了口气：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孩子们能念好书吗？
2: 哎，那怕什么，鬼子来了咱们民兵就揍他，揍跑了孩子们还不照样念书呀，让雨来也去吧。
1: 嗯，好吧。
2: 第二天，雨来就到夜校上课去了。老师发给他一本书，雨来怕揉搓坏了，就跟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头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念了一遍，然后啊，大伙就跟着大声地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有一天晚上，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这天上学学会的书，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门吱溜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一看呐，原来是爸爸卖席子回来了。可是爸爸的打扮跟平常不一样，肩膀上挂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杆长枪。爸爸对妈妈说：
3: 这两天鬼子又要来捣乱了，我们民兵都要出去打仗了，你明天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的舅舅，让他把东庄的民兵啊都带到区上，这回啊咱们把各庄的民兵集中到一块儿，非打个胜仗不可。
1: 嗯，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得一两个月吧。
2: 雨来刚想跟爸爸说几句话，爸爸一推门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到东庄舅舅家去了。
4: 雨来，晚上才能回来。
2: 妈妈告诉雨来好好的看家，别出去。到了中午，雨来吃了点饭，就坐在桌子旁边念书。念着念着，忽然听见街上突突突有人在跑。雨来把书往怀里一揣，想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刚一开门，噌的一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呐，原来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专门送信的，常到雨来家里来。雨来看李大叔跑得那么急，刚想问
1: 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远处有鬼子们哇啦哇啦的叫声。李大叔一听啊，直奔墙角那儿去了。那儿有一口大缸，李大叔把缸搬开，雨来愣住了。真奇怪呀，这缸底下什么时候挖出来一个洞啊，还挺深的。李大叔腾的一下就跳到了洞里。雨来，把缸搬到原来的地方，你快跑到别的院子里去，记住啊，对谁也别说。嗯。雨来答应了一声，就使劲把缸搬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洞口堵严了。他转身刚想从后院跑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鬼子进院了。
3: 哎，小孩，站住。
1: 雨来好像没听见似的，撒腿就跑。一个鬼子追上去，一把抓住雨来，用一根绳子蹭蹭蹭把雨来的胳膊捆上了。鬼子们在屋子里院子里翻腾开了，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把雨来叫了过来。一个鬼子官坐在炕沿上问：
3: 哎，小孩，问你话的，撒谎的那个不行的。
1: 雨来心里想：哼，你凶也没用，问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待了一会儿，那鬼子官忽然像看见什么似的，嗯了一下。雨来朝那个家伙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雨来跑的时候藏在怀里的书露出来了。那鬼子官呀腾的一下站起来，一把把书抓在手里边翻了翻。
3: 嗯，这个的那个给你的。
4: 嗯，捡的。
3: 嗯，捡的。
4: 嗯，是啊，是捡的。
1: 鬼子官想了想，把捆着雨来的绳子解开了，又从兜里边掏出来两块糖往雨来的手里边一塞。
3: 哎，呵呵，小孩，我得问你啊，刚才的有个人进来吗？你的看见的没有？
1: 雨来不接他的糖。
4: 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1: 这么一来呀，鬼子官立刻又凶起来了，伸出两只手抓住雨来，往回一拉，又使劲的一推，咕咚一声把雨来推倒在地上，鼻子也摔出血了。可是雨来不管鬼子怎么打他，他一口咬定没看见，就是没看见。鬼子官气得呀嗷嗷直叫：
3: 你得走吧，枪毙你。
1: 几个鬼子上去就把雨来拉出去了。功夫不大，芦花村里的人们听见还乡河边上传来了几声枪响，人们含着眼泪说：
5: 雨来是个好孩子呀，死得可惜呀。
1: 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小三都呜呜地哭了。再说李大叔躲在地洞里半天也不见雨来来搬缸，幸好这个洞啊还有一个洞口。李大叔走到那儿，洞口上挡着一块石板，他轻轻地把石板推开一条缝，往外一看，四处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
6: 卖豆腐嘞，卖豆腐嘞。
1: 这句话是村里的一句暗号，就是告诉大家敌人走远了。李大叔赶紧出来找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边上了。李大叔一听，那脑袋嗡的一声，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就朝河边跑。这时候河边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围在那儿了，大伙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连一滴血也没有。大伙想，
2: 也许鬼子把雨来打死，扔到河里叫水冲走了吧。忽然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大叫起来，
7: 哎，雨来，雨来。
2: 大伙儿一看呢，从芦苇里的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还是像从前一样，像小鸭子似的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还吹着气。
7: 嗨，鬼子走了吗？
2: 大伙儿高兴地叫起来，
7: 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4: 雨来没有死啊。
2: 小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鬼子把雨来拉到河边，端起枪来刚要放，雨来一头就钻到水里面去了。鬼子连忙朝河里边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下游到远处去了。
0: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
10: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

0: 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共同彰显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7: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8: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7: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6: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7: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0: 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 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9: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9: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1: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2: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3: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4: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4: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5: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然往上面拢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6: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跟我们家唱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

0: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并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0: 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6: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
4: 把
5: 你我共同的89.1
4: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候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7: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大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0月份。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1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1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1: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

0: 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所以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以及关节的情况乃是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当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并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是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

0: 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啊，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啊，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代谢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啊，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2: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2: 是。
0: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第二，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

0: 心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
1: 嗯
0: 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
1: 嗯，
0: 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这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
1: 嗯
0: 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啊，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1: 啊
0: 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
1: 那
0: 个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1: 嗯，
0: 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
1: 嗯
0: 啊，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1: 嗯，
0: 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
1: 嗯
0: 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1: 嗯，
0: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1: 嗯
0: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1: 嗯，
0: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1: 嗯
0: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啊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医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1: 嗯，
0: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1: 嗯，
0: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1: 嗯，
0: 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1: 嗯，
0: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
1: 嗯，
0: 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1: 嗯，
0: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哎，
0: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 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严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格啊，公开的说明。保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

0: 最初的自己。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6: 里面一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变成跪姿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岸上的人保持联系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防水的通讯工具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缠住你的这个脚绳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不在这个风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7: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6: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桨板还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鸭子船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就不一定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7: 是
6: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
7: 嗯
6: 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
7: 嗯，
6: 感觉浑身很累，
7: 嗯
6: 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
7: 嗯，
6: 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是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
7: 嗯
6: 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7: 是
6: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7: 嗯，
6: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啊，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
7: 嗯，
6: 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7: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6: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
7: 嗯，
6: 而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
7: 嗯嗯。
6: 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7: 嗯，
6: 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
7: 嗯。
6: 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
7: 嗯，
6: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7: 对，
6: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7: 嗯，
6: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背往那不是那么。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7: 嗯。
6: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么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7: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6: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7: 嗯
6: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7: 嗯，
6: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7: 是
6: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7: 嗯，
6: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7: 嗯
6: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呢、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7: 嗯，
6: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7: 嗯，
6: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
7: 嗯，
6: 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
7: 嗯嗯？
6: 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7: 嗯，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6: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
7: 嗯、
6: 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
7: 嗯、
6: 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
7: 嗯、
6: 或者胸痛的感觉、
7: 嗯、
6: 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
7: 嗯
6: 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
7: 嗯，
6: 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
7: 嗯，
6: 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这一坐它有轮子跑了，
7: 或
6: 把这个椅子放好哈、啊，
7: 嗯嗯，
6: 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
7: 嗯，
6: 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
7: 嗯，
6: 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7: 啊，
6: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
7: 嗯、
6: 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
7: 嗯，
6: 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
7: 嗯
6: 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
7: 嗯，
6: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
7: 嗯，
6: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
7: 嗯，
6: 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啊，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
7: 嗯，
6: 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7: 嗯，
6: 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
7: 嗯
6: 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
7: 嗯，
6: 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 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7: 嗯，
6: 那四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

0: 异常就可以设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
1: 嗯，
0: 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
1: 嗯。
0: 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作战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益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4: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4: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2: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动，转身泪动，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君依你我，心灵相相通，永不言转，世纪无痕，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君依你我之间有渴望。
1: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
9: 陪你同走过。
3: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10: 八十九点
3: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精神的较量，
11: 有空短，体长，漂亮。
12: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8: 王亮，晚上好。
17: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8: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4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的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当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1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

国人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邝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尽管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尽管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的时候呢，邝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胡道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二点球，边路呢利用邝兆雷的速度，下合唱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来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子凡被换下，帅文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邝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报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下底传中，被这个何超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何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红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邝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何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金冠城的突入禁区被何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达扑出来，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达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呢，合床球员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示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玉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玉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爬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有关系，我们有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弗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 U17 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合床队的阿联苏里奇主罚被张雨涵直接扑出来，所以张雨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呢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是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 U17 常规时间与河床又是击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又是击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浦是先发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

0: 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嗯，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元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元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这个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七项还几项六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元的这个1.94米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但话说回来，赵松元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元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哇，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元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在不到一天之内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

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纪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这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纪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冰协为什么在10天之后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纪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冰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冰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纪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岩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2次犯了，2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3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岩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纪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他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岩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纪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
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

0: 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彦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是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彦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技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彦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
0: 不
1: 能
0: 带饭。
1: 哎，好，谢谢林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平，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

0: 处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FM 89.1 FM 89.1
9: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
5: 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1: 陪伴
5: 始终如一，
11: 始终如一。
0: 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两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如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7: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五号位今天是六中一，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二节下半节比赛啊，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两位数，或者是九分，接近两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三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玉洁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如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三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三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7: 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为大家要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给予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9: 砧板台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前锋，接续再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0: 好，谢谢。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当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4: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3: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他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5: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

0: 师傅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1: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了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2: 但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1: 对。
2: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
1: 嗯。
2: 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一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基奥，他的确从中看到了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流量价，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但是也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1: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它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它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这样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的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式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

0: 的话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1: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斯坦就是 Arnie，他的重磅爆料叫 On Ball， 然后他可能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2: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
1: 嗯，
2: 他就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1: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沙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记相比，他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0: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
1: 嗯，
0: 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那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1: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2: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1: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

0: 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1: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0: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0: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电
9: 视，声音的声音，每活动之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力化之力，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

0: 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这都是各种锯子，
2: 锯子啊，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棒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封用的
2: 啊。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才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封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3: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2: 这好大，
4: 对，
1: 有好多。
4: 咱们做的榫卯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六大类，100多种。大家
2: 说说。
4: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他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4: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榫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3: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所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六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4: 我手里拿的这块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5: 还有云，
4: 还有祥云，
5: 祥云图案，
4: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5: 寓意挺好的，
4: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2: 定制的
6: 国礼用锁。
4: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5: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尝试一下。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4: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3: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4: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5: 在门口有一个大
4: 的，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5: 现实定向，
4: 而且呢这款锁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啊，对，
5: 一口荷叶法庭。
7: 对，十刻九州。
5: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4: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5: 这个也能解开吗？
4: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0: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8: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9: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10: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在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

0: 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1: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石栅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临山暗屋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2: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随着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2: 还有一种是吧？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2: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的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吧，还是这个撬动
2: 啊
1: 推位，这个比较靠谱。
2: 比较靠谱
1: 啊，好几种说法。
2: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2: 松木
1: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袁寿县

0: 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错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流车上。

0: 传达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通泉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下。
2: 那几个大柱啊，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贵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3: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4: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面。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
14: 声音 FM，
15: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
15: 八九一，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7: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20: 拱，字完齐之功。
8: 斗上之拱，拱上之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9: 从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10: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斗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1/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9: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10: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8: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11: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14: 我要跟你讲，
17: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
2: 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2: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

0: 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水抹住的，都没有钉子。
0: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0: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哇，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可以亮吗？
5: 可以啊。
4: 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

0: 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1: 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凹进去的是卯。
1: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准为阳，卯为阴，气合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0: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1: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
1: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2: 竖着放。
1: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3: 手机支撑，
2: 还能放充手机。
1: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0: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1: 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1: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0: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1、2、3、4块，
1: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3: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1: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3: 好的。
1: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3: 固定住了。
1: 不会掉了吧？
4: 我这个图是散的。
1: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
4: 这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它这样。
1: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3: 固定住，
5: 好做拼成啊，你看看对不对？
1: 非常好啊。
5: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1: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5: 方法，
1: 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2: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5: 拓展出去。
2: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0: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喜，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

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

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童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丙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

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一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磨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

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就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飞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助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风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戏。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2: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3: 开饭啦！
4: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4: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4: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7: 好。郭叔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5: 好。
6: 好。

0: 主任，水。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盐碱再造，准备一体巩固。
1: 已经准备好了。
0: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 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1: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次不梦。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请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就是就是。
0: 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吗？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快，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3: 醒醒，请我耍，俺们村的大工程60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爷俩参加抗日去。今天啊，他带着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自掏腰包卖了2盒的药品，还可是咱们村的大好啊！应该说呀，是把柳东的当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4: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5: 乡亲们好。
4: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6: 乡亲们好。
4: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7: 乡亲们好啊。
8: 大家好。
4: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9: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4: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
10: 哎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4: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0: 术。
1: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
1: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要我出得起。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您拿着尝尝去。
0: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刻不能忘。
2: 哎呀，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当老百姓的啊。再知道了，但是老八路伯伯啊。
3: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伤者医院能常回来啊。
2: 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4: 刘老，哎，东西不拿，
2: 饭
4: 总不能不得吧？
0: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5: 同意。
6: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父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稿，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爷，你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快，爷爷，爷爷，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英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0: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威严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心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说的是7月6号11:50，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
0: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1: 2分钟之后，11:52，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10，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13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营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1: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0: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故物，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的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一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还是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7: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或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7: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3: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4: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要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8: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9: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3: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 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9: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3: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五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10: 招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3: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11: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3: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12: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0: 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4: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2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2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6: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5: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刁大明表示，
6: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3: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2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

0: 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这种联合打压。
1: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岩峰分析，
0: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2: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3: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4: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5: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4: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5: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4: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5: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4: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5: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 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

0: 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4: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9: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 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6: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1: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3: 燃气泄漏预警。
1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5: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5: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11: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16: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
17: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 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

0: 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实之后的吕洞宾。
0: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他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0: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但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2: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

0: 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而见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5: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7: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8: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7: 暑期都没有了？
8: 对，他就瘦了10套。
7: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8: 这个目前没有。
7: 你能告诉是哪家？
8: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是你。

0: 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2: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1: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2: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2: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3: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2: 不是不是
3: AI 图，
2: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2: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4: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5: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

0: 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2: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过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4: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5: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4: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6: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4: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6: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4: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 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7: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4: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网易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孙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大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大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 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哈、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

0: 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
1: 嗯。
0: 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于进行大力量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1: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年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他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1: 嗯。
0: 啊，这个对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1: 嗯，
0: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啊，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1: 嗯。
0: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1: 嗯
0: 啊，但是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嗯，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 像刚才您说的什么

这个体能断氧啊，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啊，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什么这个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我为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

0: 销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1: 是。
0: 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这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啊，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报废档案，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

0: 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1: 嗯，
0: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1: 嗯，
0: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啊。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啊。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啊。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1: 嗯，
0: 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1: 嗯，
0: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啊。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1: 嗯，
0: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
1: 嗯，
0: 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哎，
0: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岩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
1: 嗯，
0: 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岩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格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的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
1: 嗯，
0: 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
1: 嗯，
0: 第一个叫学会怎么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1: 嗯，
0: 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
1: 嗯，
0: 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
1: 嗯，
0: 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 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

0: 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馆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子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1: 嗯，
0: 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
1: 嗯
0: 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人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啊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一个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
1: 嗯，
0: 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
1: 嗯，
0: 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
1: 嗯
0: 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
1: 嗯，
0: 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
1: 嗯
0: 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被拖拽或者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0: 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是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在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啊，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 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
1: 嗯，
0: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
1: 嗯，
0: 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
1: 嗯，
0: 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
1: 嗯，
0: 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那么。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七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么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嗯，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五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速重量。
1: 嗯，
0: 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1: 嗯，
0: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的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1: 嗯，
0: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
1: 嗯，
0: 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嗯嗯，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
1: 嗯，
0: 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
1: 嗯，
0: 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
1: 嗯，
0: 或者胸痛的感觉，
1: 嗯，
0: 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
1: 嗯，
0: 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
1: 嗯，
0: 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
1: 嗯，
0: 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
1: 嗯，
0: 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 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作战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这一坐它有轮子倒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啊，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坐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啊，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设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是吧？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长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9: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9: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9: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1: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9: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9: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5: 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

0: 交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

0: 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年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

0: 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0: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0: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新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

0: 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梧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云星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3: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比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

0: 而他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2: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2: 当然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进。
0: 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他们。
2: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 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下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2: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了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是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2: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啦。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0: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2: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 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因为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2: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首先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

0: 千帆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万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就都是各种锯子、
2: 锯
1: 子
2: 啊，中内繁度，
1: 各种棒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
2: 封
1: 用的啊。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才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封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就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3: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2: 这好大，
4: 对，我
2: 好多。
4: 咱们做的木头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大家
2: 说说。
4: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他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4: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榫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3: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4: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0: 还有云，
4: 还有祥云，
0: 祥云图案，
4: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0: 寓意挺好的，
4: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5: 定制的
6: 国礼用锁。
4: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0: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6: 尝试一下，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4: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3: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4: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0: 在门口有一个大
4: 的，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0: 算是定向。
4: 而且呢，这款锁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锁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0: 啊，
5: 这上面都是
0: 荷叶伞屏，
4: 对，
2: 石刻九州，
0: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4: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0: 这个也能解开吗？
4: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0: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应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8: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9: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在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0: 在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6: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石柱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一角高度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0: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6: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

0: 单，一个呢就是住者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
1: 啊，
0: 但是随着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住者上面压的重量很重
1: 啊，
0: 住者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是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住处上面。
1: 哦，
0: 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住和住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吧，还是这个撬动啊推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
1: 哦，
0: 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土。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沈庆龙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

0: 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喷泉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下。
2: 那几个大柱啊，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贵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3: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方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

0: 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3000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之拱，拱上之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1/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0: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 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们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块，全部用群舍工住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4: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5: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4: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5: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4: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5: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4: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5: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

0: 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丽妍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哇，好精致啊，
4: 结构。
3: 对，
2: 我第一次见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就是榫卯结构，可以亮吗？
3: 可以啊。
2: 哎，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凹进去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4: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支撑。
2: 还能放成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1、2、3、4块，1、2、3。
3: 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4: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3: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好的。
3: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4: 固定住了。
3: 不会掉了吧？
5: 我这个图是反的，
3: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了头的， 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嗯，你看它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4: 固定
3: 啊，固定住，
5: 好多拼成啊，你看看这个
3: 非常好啊。
5: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3: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5: 方法，
3: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嗯，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4: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5: 拓展出去。
4: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1: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喜，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3集。
3: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
4: 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
3: 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4: 路口来了好多人，
3: 小芳催促道：
4: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3: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4: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3: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4: 跟紧我。
3: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4: 我会去找老头。
3: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0: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

0: 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门皆洞，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1: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0: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1: 带着我儿子。
2: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0: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2: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0: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2: 姓陈。
0: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2: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疆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0: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2: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0: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2: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 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

0: 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介入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日立秋，立秋是秋季的起始，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立秋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四立，也是古时四时八节之一。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深耕生态产业，红松子丰收富民；
4: 我市推进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增效。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年来，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红松子林下产业，采用原生态采摘加工工艺，打造出享誉市场的化电笨松子品牌，让深山红松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势富民企业。
5: 我市地处长白山北麓余脉，82%的超高森林覆盖率，优良的生态环境与独特气候条件，孕育出颗粒饱满、油脂丰盈、香气浓郁的优质野生红松子。红松作为国家珍稀树种，15年方可挂果，果实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跨2年成熟，产量稀缺，品质上乘。每年9月为松子采收季，农户依靠人工攀爬采摘高山松塔，历经晾晒、脱粒、筛选等多道工序精制原料。以本地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坚持原生态加工理念，采用清水蜕皮、物理开口、低温笨炒的传统工艺，全程无化学添加、无油炸处理，保留松子天然虎皮纹路与原生松香，凭借零添加、口感纯粹的特点，被称作笨松子。
6: 第一是笨在树种上，化电的红松不是嫁接改良，咱们有很多其他产区的松子，为了提高产量，会大量的种植嫁接红松。可是华电的深山老林里的松树都是野生的，它们从种子的发芽到开始结塔，至少要经历15到30年，甚至更久。这种笨树根系深，树龄长，果实香味极其浓郁，油脂醇厚，回味甘甜，这才是真正的山珍味。第二点是笨在加工方式上，我们依然选用原始加工工艺，锁住原香，

0: 华电的虎皮松子坚持自然晾晒，低温慢火烘干，拒绝添加剂，这种笨方法虽然耗时费力，但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松子的天然油脂和维生素。
1: 凭借过硬品质，我市红松子销路覆盖全国，远销海内外，与本地黑木耳特色瓜子并称城市名片。小小红松子串联起生态保护、农户增收、文旅发展完整链条，成为化电立足长白临海资源、转化生态优势、激活临夏经济的特色产业标杆。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我市多个乡镇遭遇洪水侵袭，村容设施、人居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各乡镇高效推进灾后清理整治、设施修复、环境提质等各项工作。目前所有乡镇道路已恢复整洁畅通，河道疏浚成型，农村院落静美，乡村整体面貌持续向好。
2: 日前，记者走进长山镇金沙镇受灾村总看到，主祀街路平整干净，道路两侧草木葱郁，沿街花卉竞相绽放，农户庭院布局规整，家家户户窗明几净，村边河水清澈见底，不少市民闲暇之余来到河畔乘凉休息，感受夏日清风。乡村环境的快速恢复离不开各乡镇灾后的积极响应和高效处置。在灾后恢复及重建工作中，各乡镇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先行工作思路，组织人员迅速开展全域道路清淤和杂物捡拾，同时对村屯进行全覆盖消杀，从源头规避血口疫病风险。现阶段灾后集中整治已转入常态化管护阶段，各乡镇纷纷组织人员进行街巷巡回保洁，建立生活垃圾定点归集、专车闭环转运机制，针对边角死角、低洼地段等整治薄弱区域逐项查缺补漏，全方位助推乡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各乡镇统筹调配挖掘机、渣土清运车等大型工程器械，对辖区主干河流填填沟渠、积淤泥沙，打捞河面漂浮杂物，恢复河道行洪能力。
3: 目前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受灾村屯清淤消杀基本到位，部分户厕、排水、垃圾收运等基础设施陆续修复。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重点受灾区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督导调度，既要加快补齐硬件短板，也要推动长效管护机制落地，真正实现灾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2: 截至目前，全市各乡镇累计投入人力2185人次，各类作业车辆298台次，完成3327处点位垃圾淤泥清理工作，清理汛期各类废弃物240.5吨，闭环转运积存农村生活垃圾373吨，灾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4: 今日立秋，暑气渐消，时令更迭，果树飘香。我现在就在咱们化电的莲花路小市场，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已经有不少人前来采购。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来逛逛这充满烟火气的秋日菜篮子。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里一派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景象。蔬菜摊位上，豆角、黄瓜、茄子、青椒等时令蔬菜水灵鲜嫩，整齐摆放，翠绿、紫红、嫩黄等各色蔬菜相映成趣，透着满满的新鲜劲儿。水果区里，本地刚采摘的香瓜、李子堆成小山，金黄的瓜身带着果霜，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间，俯身查看，精心挑选着心仪的食材，尽显市井温馨。
5: 我是卖菜的，自己家的菜，今天立秋，完了买菜的也特别多，我卖的也很好。可好了，
6: 这不立秋了吗？买点那个辣椒，天凉快了，买点辣椒回去包饺子。这个市场菜都挺新鲜的，挺好。
1: 一把新鲜的辣椒，一顿热乎的饺子，立秋的仪式感就藏在这寻常百姓的一餐一饭里。眼下本地果蔬正陆续集中上市，市场里的这份新鲜与热闹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更彰显着我市农产品的鲜活品质，百姓的日子处处透着有滋有味，充满幸福感。
2: 近日，团市委组织返乡大学生、社区骨干志愿者开展暑期青少年公益托管服务，面向困境青少年、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在重点社区设立服务点位，为6到12周岁儿童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巩固知识，培养自主学习。

0: 同时开设防溺水、反诈等安全科普、手工拓展、谈心陪伴等特色课程，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宣讲杨靖宇、魏拯宁抗联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家国情怀。近日，工地乡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沿街商铺及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器材、电气线路、用火用气及警示标识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引导群众紧绷安全弦，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针对辖区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违规住人撕拉电线及用气规范等，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同时，工作人员向商户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常识与应急逃生技巧，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养成常态化自查自纠习惯，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今日立秋，气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暑热未消，秋燥渐起，即引发感冒和肠胃不适等疾病。以下四点健康提示，请注意。
1: 一、合理增减衣物，谨防冷热感冒。立秋之后，秋老虎持续盘踞，白天高温闷热，早晚凉意明显，早晚出门需随身携带薄外套。老人、儿童、体质偏弱人群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防止冷热交替引发风寒感冒。二、清淡润燥饮食，养护脾胃肠胃。暑湿还未完全退去，不宜立刻大量进补牛羊肉等油腻厚味，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润燥食材，少食冰饮、生冷瓜果，减少肠胃刺激，预防腹痛腹泻。三、调整作息习惯，舒缓身心状态。夏秋交替易困倦乏力，建议早睡早起，午间小憩20分钟，补充精力，减少熬夜，避免过度劳累，日常适度散步慢跑，舒缓夏季积攒的燥热情绪。四、重视防汛防暑，兼顾居家安全。目前仍处于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外出需留意气象预警，日间高温时段减少户外作业时间，备好防暑饮品药品，居家及时清理阳台杂物，疏通排水管道，兼顾防汛与防暑双重防护。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自古英雄多磨难呢，没有一帆风顺的道路。您就拿这位慕容公子慕容汉来说吧，雄才大略，可是人生太坎坷了。自己的世子兄弟慕容晃要谋害他，他被迫是弃国离家，先奔了段氏鲜卑部落，没几年段氏鲜卑败亡了，他又奔了宇文部落，可是宇文鲜卑的头人宇文易道归，这易道归啊可不如那鲜卑段氏兄弟虚怀若谷，不如人家气量大。表面上也接纳了慕容汉，但是实际里是严加提防。他对这慕容汉的提防之心不次于慕容汉那兄弟慕容晃。慕容汉感觉到了，走啊，往哪儿走啊？一共鲜卑就仨部落，他又不想远离家园，只能在这忍着。可忍着那就有危险，忍不好了哪天抓个一差二错，那鸡蛋里边挑骨头谁不会呀？啊，万一宇文易斗归把我杀了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他着急的睡不好觉，好几宿都那熬夜想主意呢。突然有一天仆人给他送饭，发现这位宇文汉大将军在那屋子里边没怎么太穿衣服，好嘛，衣衫不整啊，正在地上光着脚在那蹦呢，把这仆人吓坏了，端着饭里边有菜有汤，呱嗒一下这托盘就扔了。不好啦，慕容汉疯了。这一句话喊出来惊动了很多人，早有人把这信儿就报给宇文易斗归了。这易斗归一听疯了，真疯假疯啊，啊，我得去看看。带着人就来看这慕容汉来了，一看慕容大将军这会儿在地上正跳大神呢，口中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慕容将军，您这是哪儿不舒服啊？滚！好嘛，张嘴就骂呀，祖宗奶奶一通卷，卷的这易斗归上不来下不去的，真疯假疯，你甭这骗我吧。来呀，我得给我扔猪圈里去。有人过来搭起这慕容汉就奔猪圈了，感觉这大单于家里边都有猪圈，好养好些那个饲养的小动物呢，牛羊猪狗那都一批一批的。你想那猪圈够多脏啊，啊啪就把这慕容汉扔进去了。慕容汉的儿子都吓傻了，爹你这是怎么了？两个儿子痛哭失声，慕容汉还在那笑呢，哎，这儿舒坦。旧手在猪圈里来了两个就地十八滚，好，这身猪粪全滚身上来。他就老在那大猪在那睡觉，呼噜打的比那猪哼哼的声还大呢。易德归在旁边看着，看来这人是真完了。啊，一想也对，现在有家难回，有国难投，常年漂泊在外，这个人呢机遇成病，是病给逼疯的，那就由他去吧。他儿子跪地下求情啊，大单于能不能给我爹穿点衣服？有衣服他不穿呢。这俩儿子过来把他爹给套上衣服，但是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就在猪圈这谁来也不走。儿子过来啪啪俩嘴巴当一脚给踢出去了。 这慕容翰有武艺啊。真疯了吗？书中暗表，慕容翰是装疯，为了装得像，为了装得稳妥，他跟儿子都没打招呼，这是逼出来的办法。慕容翰想起了春秋战国时代那位大军事家孙膑了，当年孙膑被自己的师弟庞涓困在军事府中，不也是装疯求生吗？现在我只有此路一条啊。慕容翰打这起就算神经了，一来二去大伙儿也都习惯了，反正大单于部落里，你想那猪狗牛羊都养那么多，养几个疯子那不在乎啊。许仙还给他送饭，后来一看送饭他也不吃，都喂猪了，他在那猪槽里边跟那猪一块拱抢猪食，大伙儿一看行行行，让那猪师傅歇歇吧，什么四菜一汤全免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没人搭理他了。这慕容翰装疯卖傻，老在猪圈待着吗？没事也就出去转一转呀，有时候累了早点回来就还回那猪圈，有时候两三天见不着他，那走道饿了怎么办？饿死了不啊，他会乞讨啊，找人要饭。有那老百姓心地善良着呢，你看这个人相不堂堂，怎么脏成这样啊，那眼珠都发硬，瞅人离离唧唧的，谁呀？不知道，这是慕容鲜卑的那位大

子慕容翰呐，啊，慕容翰那曾经是咱们最尊敬的人，怎么变这样了？哎呦，快多给俩馒头吧。慕容翰沿街乞讨，浪迹在宇文部落之中，各地的山川地形险关首要，排兵布阵有多少人马，他是暗记于心。为什么？慕容翰心想，你伊豆圭对我如此的苛刻，如此的威逼，我只有以此求存，但是我这种活法是生不如死啊，为了保命不得已而为之，有朝一日我慕容翰东山再起，我一定报此大仇，更何况咱们两家本身就有仇啊。慕容翰借着沿街乞讨这机会，就算把这宇文部落的地势排兵布阵的情况全都摸熟了，等待着生命的转机。生命会有转机吗？等待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是人生很重要一个内容，急功近利者往往惨败而归，有时候等待是最磨人的性情。慕容翰就是这样，在痛苦的岁月中，在自我煎熬的漫漫长路上，他在等待着生命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机会来了。这一天，有打慕容部落出来一个商队，领队的这个商人叫王车，王车是奉了燕王慕容晃的旨意来跟宇文部落进行商贸往来的，做点皮毛生意。辽东地带很冷，所以这个皮毛很畅销。真是来完全纯经商吗？当然不会了。慕容晃这一次让这王车要多加留神，寻访慕容翰的踪迹，因为听说慕容翰投奔宇文部落了，这些年来怎么销声匿迹了？这人是生是死，怎么个情况啊？还是他在帮着宇文部落暗中谋划？所以这慕容晃他不放心。王车身负特殊使命，拜会宇文义斗归，要跟他做一批大买卖。宇文义斗归高兴啊，你看看吧，你这东西我都要，你需要什么咱们是换呢是买呀，对王车好生照顾。王车王商人忙完了正事儿，就在外边转悠。这一路上就听人说了，说宇文部落有一疯子是慕容家族的，一打听还真是慕容翰，总会碰见的呀，那宽街大道就那么几条啊。一看前面还真来个要饭的，大高个，面黄肌瘦的，仔细一看，王车原先见过他，还真是我们慕容公子，瘦这样的，您想光吃那猪食，上一顿下一顿没饥没饱的，那身体能好吗？面有菜色。王车心里好感动啊，他特意放慢脚步，仔细盯着要饭花子看了半天。慕容翰一眼就认出王车了，他下意识四周看了看，边上没有人盯着他，他假装趴在那道边上在那歇会儿，翻过身来晒着太阳，仰面看了看王车，微微点了点头，这右手轻轻的在自己的胸口这儿摁了摁，转起身咕噜爬起来，他走了。王车略有所悟，因为这个眼神跟那个神经病疯子的眼神不一样，这一瞬间好像千言万语不便言谈，用目光来表达。王车很警觉，做完了这次生意回国交使命，复命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天王慕容晃说了，我看见王兄了，看见您的王兄慕容翰乞讨于街头，蓬头垢面，但是他看了我半天没吭声，摁了摁前心，你说这怎么意思？慕容晃一听，哦，这人还在呀，啊，他想回来了。嗯，大王何以知道他要回来呀？他以目示意，表示他神志清晰呀，用手摁心，那就是心怀故国。哎呀，王车心想，这玩意儿都有准吗？这都打哑谜的底子，他万一不是此意呢？不。

成，王先生再受回累吧，再做一次生意，这一次把我用的宝雕弓给带去。我那把宝雕弓要是没有一定的臂力，根本就拉不开，唯有我的王兄慕容翰，用它是正好顺手，多带些剑，祸不之中，偷偷的交给他吧。那怎么给呀？你想辙吧。王车心想，这还麻烦，这位庄峰，我要跟他说话不引起别人注意了吗？这一道走来，一道想主意，有呢，在道边做了一个记号，把那弓箭都买好了，然后又去做生意，抓空转大街，见到慕容翰了，趁四周无人轻声耳语，慕容翰掉头就要饭去了。哪要饭去了？找弓去了，把弓箭挖出来藏好喽，就等着这王车什么时候走了。做生意的事儿，一走一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王车带着慕容翰就跑啊。慕容翰这会儿也清醒过来了，叫俩儿子赶快走吧。俩儿子吓一跳，爹你没疯啊？没有啊。哎呦喂，俩儿子都哭了，这些年您在猪圈里，那哎呀，还别提了，走吧，跟着王车往回跑。这前脚刚走，后边宇文义斗归就得着信儿了，慕容翰跑了。哈嗨，好嘛，他是在骗我，追呀，派了500兵丁随后紧追。追上了吗？还真追上了，那是骑兵啊，这几位也骑着马驾车，那速度慢着呢，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前堵后追的，很难逃走。追到还有不到200米的时候，慕容翰告诉王车，王先生先别走了啊。王车一听，这不走就抓着了，再走他也会把咱们围上，咱们人少啊，您等会儿，我自有退敌妙策。啪，慕容翰一带马，马头冲后，马尾巴冲着王车，他转过身来了，眼看后边的追兵就到了眼前不足100步了，且慢！慕容翰大喝一声，一伸手，由其后背摘下了宝雕弓，雕翎箭囊里瞪出了3支雕翎箭，啪！先拿起一支来，搭在弦上，前把推，后把拽，掐呀呀呀呀呀！这把宝雕弓就被他给拉圆了，悬而不发，这箭就在弦上搭着。一声切慢，好声若洪钟，把这些兵丁真就给镇住了。哎，好，这些年这位都瘦这样，还真有劲儿，这声音还这么大。怎么回事？都知道这慕容翰是鲜卑部落的勇士啊。这会儿眼睛一瞪冒凶光，大伙儿不敢上前了。慕容翰高声断喝，我在宇文部落待了这么久，是被迫装疯以求自保啊。不管怎样，宇文家的人对我有恩，养活了我这么些年，所以我不想杀人。今天我是重归故国，并不想伤及无辜。你家单于命你等来追我慕容翰，我实话跟你们讲，我是宁死也要回家呀。我姓慕容，不姓宇文呐。可是如果几位弟兄拼死上前的话，我慕容翰认得你们，我这凋零剑恐怕就有眼无珠了。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哪位不信的话，哎，哪位弟兄，你把你手中的大刀拿来，就在100步开外把这刀插在地上，我剑中刀还，我要是射不中你们随意上前，我要射中的话你们琢磨着办吧。真就有那听话的，心想你这慕容翰也太能吹牛了吧，射刀那一片面积大点，射刀环那刀环才多大窟窿眼啊，你瞄得准吗？看都看不清，感觉这位近视眼啊。砰，把这大刀就插在道上了，众人往两旁这么一闪，有人拿这目力给测量测量，说100步穿杨何止100步啊，快200步了。

0: 这刀，刀背上带着环子呢，九耳八环大砍刀。那风极大一吹，那刀环子哗啦啦啦啦都有响声。这是打这个活动吧，那环子乱晃呀，这射箭不就更有难度了吗？后边那商人忙车心都滴了嗓子眼了，心话这是赌博呀，这是。您是神箭手，但是这万一要是没射准，那人家一拥而上，那还不如咱先走呢。可谁也没敢动。慕容翰瞄准了九耳八环刀最上边的刀环，轻轻的这么一松手，噔了，这一箭就过来。大伙的目光简直都快跟不上了，怎么这箭太快了？就听当啷那么一声，这箭正射在刀环里，是穿环而未落。怎么未落呢？雕翎箭后边有翎子，啪，正坠在这雕翎这儿。这箭射的不偏不倚，正好穿过这环儿。哎呦，一下这500兵丁就傻了，心想这刀环子比我们这眼珠大不了多少，这要射我们呢，说射左眼都射不着右眼，谁敢上前呢？咬那眼尖子，嘿，可不能上前。你看看那慕容将军后边，哎呦，这箭囊里放多少箭呢？还不得400支？好嘛，不行，咱别追了吧。没一个敢上前。慕容翰百步射环，威震敌胆呢。如此说来，诸位兄弟，咱们后会有期。慕容翰带马大大方方，从从容容回到故国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让人心惊啊。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先生写到过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跟这段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辕门射戟也是离100步，那是为了化解刘备跟袁术的冤怨。今天慕容翰用百步穿杨的神功是为了自救啊，他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慕容部落。弟兄相见，君臣相逢，慕容翰是感慨万端，还哭了呢，委屈了王兄这几年了。弟兄握手言欢，重归于好，继续要壮大慕容家业。公元342年，也就是晋成帝咸康八年，慕容翰决定迁都了，把都城迁到了龙城，就是现在辽宁朝阳。到了龙城之后，他要君临辽东，继续扩大地盘。在这一块土地上就剩两个敌人了，一个是宇文部落，一个是高句丽啊。高句丽离着这块比较远，算边远地区。这宇文部落可太可恨了啊，他把我的哥哥都逼疯了，我得报仇。要两相比较，应该先灭掉高句丽呀。慕容翰向慕容晃提议说，宇文部的这位义斗归，自打他掌权之后，这是一个无能之帅，宇文部落君无斗志，那个能力势力是日益衰微。而我呢，在宇文部落沿街乞讨的时候，我对山川地貌尽熟于胸啊。现在宇文部落跟咱们闹翻了脸，跟了后赵时氏狼狈为奸，这是鲜卑的耻辱。不过要想灭宇文部，咱们应该先打高句丽呀，以免他跟宇文部互为唇齿，也提防他乘虚而入。高句丽一听说慕容家族要来灭自个儿，别等打仗啊，赶忙递降书顺表吧，主动归顺了。就连那高句丽王的母亲都作为人质被压在前沿这儿扣留着呢。打这儿起，魏晋时期曾在东北显赫一时的高句丽基本上啊就只剩下接受人家统治的份儿了。这个高句丽到后来趁着前沿衰落的时候，跟南北朝混战之机又一度重新崛起，那是后话，曾经进入了被朝鲜或者韩国历史引以为豪的高丽时期。实际啊，这高句丽或者说这高丽 也是起源于东湖一支，都是一个祖先，它更接近于前燕这样的鲜卑国家。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及此后的南北朝时期，它属于周边势力。据史书记载，今日的朝鲜族的祖先呢，主要是后汉书跟三国志里提到的三韩，马韩、陈韩、卞韩，这是三家。他们都分布在今天的韩国以及朝鲜的南部地区。实际上他们在十六国时期还只是三大部族，到南北朝的时候才逐渐形成了新罗跟百济这两国。所以到后来唐高宗时候只灭高丽不灭新罗，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高句丽既然投降了，慕容晃就可以安心对付宇文部了。公元344年，慕容晃以慕容翰为先锋大将，三路大军一起向宇文部进发。宇文一斗归一面向在远在南方的石虎求救，这不是现在跟后赵联手了吗？你得帮忙。另一面派自己的猛将叫射夜干，带领精兵迎战慕容部落。这射夜干，慕容翰在那宇文部落乞讨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骁勇善战。燕王慕容晃马上提醒慕容翰，射夜干可是勇冠三军的大将，你要避其锋芒。慕容翰听完微微一笑，他那点勇猛我早就知道，我王放心，我深知射夜干在宇文部名气甚大，易度归已是被栋梁，但是据我所知，此人徒有虚名，不足为惧，这一战不可躲避，打败射夜干就可以击伤了宇文部的士气，咱们必获全胜，如若躲避，咱们的士气就落下来了，您就放心吧。两阵队员慕容翰一催战马来到阵前，奋神勇才要大战射夜干。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英雄得志，就要大有作为。那位慕容部落的公子慕容翰，流亡多年，回到故国呀。他帮着自己的兄弟大王慕容晃，要干一番。

干事业，主动出谋划策，领兵在前，攻打宇文鲜卑。宇文鲜卑派出来的一名勇将叫射叶干，当年慕容翰在宇文部落流浪装疯乞讨的时候早知道这位，别人都害怕他，慕容翰根本没放在心上。两阵队员他往前一带马，手下拦住了，怎么呢？大将军，您要亲自上阵的啊？你们不都是怕这射叶干吗？我慕容翰视其如草芥，我没拿他当什么，看我单打独斗。古时候打仗是老那么单打独斗吗？嗨，其实那都是演义小说里边喜欢描绘的场景，主要打仗也是两阵队员，单打独斗有很少。今天慕容翰主动一个人出马，大伙都吓着了，谁也拦不住他，他啪往前一带马，来到疆场，吁，带着丝缰，射叶干，你可敢出来会会你家慕容公子？射叶干咱们说过那也是一员勇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感觉天下就他一个人是男子汉大丈夫。你慕容翰，你刚神经过，他哪知道那是假的呀？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些年不练武吃不好，你干巴瘦，我还怕你吗？射叶干催马上阵前，俩人刀枪并举，大战了80回合，没分胜负啊。哟，两旁边这敲鼓的胳膊都酸了，关帝廖震的眼珠转着都费劲了，那耳朵震得嗡嗡嗡，心里边跳的是嗡嗡嗡，旁边摇旗呐喊的全都哑嗓子了，这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败呀？就在两个人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就见慕容翰的后队里突然间就跟射箭一样，唰啦冲出一骑快马，马上一员白袍小将，也就是15、16岁的年纪，他大步扬鞭就冲到了阵前。射叶干根本就没有提防，慕容翰也傻了，这一眨眼的功夫马到阵前，没等两个人做反应，你是谁干嘛叫什么，没等问呢，这一员小将手举大刀奔着射叶干那脖子就过来了。射叶干手里那兵刃呢还在前面架着慕容翰那刀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往回撤，人家这员小将的刀就到了，咔呼咕噜一下，射叶干那大脑袋就掉下来了，刀劈的射叶干。慕容翰定睛这么一看呢，嗨，感情是自己的侄子慕容霸，慕容霸就是燕王慕容晃的儿子，那可不论着辈儿得管他叫大爷吗？哎呀，这位小将军可是太英勇了。古代战争像这种主将之间一对一单对单这么单挑的太少了，其实马队作战骑兵作战这种习惯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人家那个部落战争常常以这种形式进行。后来呢出现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这么一种军事观念，这观念当然是对的，现实中像这种单挑的事儿很少。那么今天算俩打一赢了，甭管怎么着这敌人是大败而回啊。射叶干一死，宇文部落的士兵是望风而逃，功劳在谁身上？就在慕容霸。慕容霸作为慕容晃第五个儿子，今年还不到20呢，这么小的年龄就出道了，出道很早，其实都算久经战阵了。头一次上战场，慕容霸才13岁，你说这不是老将军了吗？他的传奇那多了去了，后文书我们会慢慢提到。现在这个年龄首屈一指立大功，正应那句话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宇文部落主帅被杀，那当然是大败了。前燕的兵马乘胜追击，一口气儿就在慕容翰的指挥下打到了宇文部落的都城。宇文的大单于易道归
还没等

那后赵石虎那援兵呢就已经守不住了，他放弃都城败逃往漠北，最后是老死他乡。宇文部落被灭了，都杀了吗？没有，得移民呢。宇文鲜卑部落的移民一部分被慕容晃内迁到了昌黎一带，到现今河北境界。这一支的后人在南北朝末期又成为北周王朝的建立者。宇文部向来在辽东三部中应该说他是最强悍的一支啊，所以这个后人在南北朝时建立的北周这个朝代也是有特色的鲜卑化王朝。那么宇文部的另一部分呢留在漠北一带继续过他们游牧生活，到隋唐时候形成了东北两大游牧民族，西族跟契丹族，结局不用细说，后文再表。慕容部落在统一辽东的艰巨战争中获得了全胜，他们这个任务历时两代啊，从打慕容圭到慕容晃终于完成了。但前燕在最后一场战争中的损失可也不小，慕容汉吧，您就拿他来说，作为这场战争的主帅，在攻打宇文鲜卑部落的时候被乱箭射伤，赶载誉归来的时候回家是卧病不起呀。有人就一直在观察着他，谁让他来观察？慕容晃啊，慕容晃不是跟这慕容汉握手和好了吗？表面的，心底里边还在防范着呢，所以派人偷偷盯着。过了一段时间，慕容汉身体恢复的不错了，感觉应该继续练练。你看好武之人没有老蹲那儿躺着养膘的，骑马射箭吧，在自己府中命人把马牵出来，就在花园里边再练练骑马。有人不就看见了吗？赶忙向这燕王慕容晃去汇报。慕容晃正想抓把柄呢，你养病你在家练骑马射箭干嘛？你这不是要谋反吗？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主要现在辽东已经平定了，鲜卑段氏鲜卑宇文氏都已经没了，没人再可以与慕容家族争先恐后了，再养着慕容汉也就危险了。最后这燕王慕容晃一下狠心，命人对这慕容汉赐死，端过去药酒了。慕容汉好可怜呐，临终前把儿子叫到了跟前，我是万般无奈，流亡这么多年好容易能够舍身报国了，最终还是被君王猜忌，现在再去流亡奔哪儿去啊？已经无有容身之处，已经这把年纪，辽东虽然平定了，天下未定啊。他拉着儿子的手放声痛哭啊，我本打算再帮着大王一统中原，再继续光大慕容家族的门风，可惜呀，我不能赶到那个时候，活不到那儿了。你们帮着荡平中原吧。慕容汉英雄一生，饮毒酒自尽，结束了自己英雄而悲哀的一生。慕容汉死了不久，他那位兄弟大王慕容晃也病死了，继位的是慕容晃的世子，叫慕容俊。由打公元352年石虎家族发生内乱，不是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石敏，算是石虎的养孙，实际这人是汉族人，叫冉敏。冉敏趁着石虎一死这功夫，他自己造反称帝了，把这后赵国搅了一个乌烟瘴气。慕容俊作为新君主很有志向，前前后后花了7年多的时间在收拾中国东部的残局啊。这个昔日强大的后赵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了，慕容俊统一中国北方的步伐迈的可以说是十分顺利。在公元358年，拥兵并州的后赵旧将张平在燕国大将慕容平的攻势下显得无计可施，实在是打不过了。前燕军队所到之处，并州军马是望风而降，
慕容俊对于所有归降的将领兵卒一律采取了安抚的态度，保留那些将领们原先的官职，为了获取并州这一带的民心。如此一来，据守在并州的原有旧将张平就没法再抵抗了，人心都背离了。他率领部众3000余人退守平阳，没多久他也投降了。前燕在没有受到多大损失的情况下完全占有了并州啊，幸福来的简直是太快了。可是有时候这玩意儿来的太快了，恐怕就不真实。这或许就是慕容俊接下来犯错误的缘由之一。应该说此前的慕容俊那还是一个优秀的国君，就因为骄傲，就因为自大，慕容俊这判断就有些偏差了。到了这年冬天，前燕的部队扫荡了盘踞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军阀，这么一来跟这东晋政权是隔淮河相对峙。16国时候不是说是三分天下前燕最强吗？就指的是慕容俊当政这一时期。这时候的前燕帝国的疆域已经是东起辽东，西到黄河了，北进大漠，南临淮北，基本上北方就是人家的了，成为当时北方绝对的第一强国，甚至于在整个中国版图中这也是最强大的帝国。可是或许因为这种有利形势来得太迅猛了，慕容俊本人这野心膨胀的也就很快。像前面说的那样，他已经把这个战争方略已经有所改动了，战争攻伐对象转向了东晋和前秦。前秦是怎么回事？后文书我们有交代。公元358年12月，咱们先说这慕容俊吧，在这个月份里边他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各州各郡去检查人口，查户口，搞普查呀，每户只留下一个壮丁，那么其余的劳力呢都征兵愣给带走了。他打算把军队一下扩充到150万，这样好在转过年的春天南下伐晋或者向西攻秦。好些大臣都不同意啊，陛下这样做那可不好啊，百姓凋敝，发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呀，全国劳力都打仗去了，吃饭怎么办呢？造反了怎么办呢？那就容易土崩瓦解呀。苦苦相劝，最后把这政策改了改，改3丁抽1，5丁抽2，把宽限的日子一直推到第二年的冬天。从这一点能看出来，慕容俊的举动已不像先前那么沉稳历练了，显得有些毛躁。为什么呢？因为前燕统一北方太顺利了，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内部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好就要迫不及待向外扩张，这样就容易造成不稳定，造成衰败的隐患。慕容俊大规模用兵，老百姓能没怨言吗？民心浮动。可是前燕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老百姓的心思上，还得说因为慕容家里边家族内部有不安定因素。首先就说这慕容俊对他这同父异母的弟弟慕容恪十分猜忌，前一代君王慕容晃手下这几个儿子都了不得，就是上文书力批射叶干那位，那是五儿子。慕容恪跟这慕容霸很相似，也是年纪轻轻就已经领兵带队屡立战功了，现在慕容恪手握大权，慕容俊有点忌讳他，就跟他爸爸当年嫉妒他大爷那一个意思。偏偏这会儿慕容俊以前立的那太子已经死了，他只好改立次子慕容伟。可是这个慕容伟可是一个庸碌之辈，好些大臣都指出说，您现在立的太子好游猎而乐思闲呐，那除了打猎就听歌，这也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呀。慕容俊也感觉出来，就这太子绝不如自己几位兄弟，特别是手握兵权任大司马的那

辈辈慕容恪，这将来我要死了，叔叔把这侄子杀了怎么办呢？我得摸摸慕容恪的底牌呀。这个时候慕容俊自己已经是身患重病了，他命人把大司马慕容恪请到了病榻前，长吁短叹呢。慕容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陛下这是怎么了？好好将养身体，为何如此哀愁啊？唉，朕的病恐怕不治啊，人的命上天早有定数，我死便无遗憾。而如今南边的晋国，西面的秦国，二寇未平，太子年幼，国家多难，朕想效仿春秋时的宋宣公，把国家交付给你呀。宋宣公的哥们弟兄不是在那争抢夺位，都互相谦让。今儿慕容俊这意思就是我得学他，我让兄弟你接着来当这皇帝怎么样？慕容恪一听大吃一惊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何出此言呢？太子虽然有人说他好游猎喜欢玩，毕竟年幼啊，但是日后他会是一个有为之君，臣是何人呢？我是你的臣下，我怎么敢违背正统啊？这话一说完，就看慕容俊呱这脸就撂下来，当时眉头一皱，哼，你呀、啊，你没拿我当兄长啊，兄弟之间应该无话不谈呢、啊、你何至于拿假话敷衍我这将死之人呢、啊、你骗我呀。慕容恪是磕头如捣蒜，陛下言之谬矣，我虽然是您的兄弟，但是我是臣子，您如果认为我能担当天下大任，那说明陛下看得起微臣，既然我能担天下大任，难道臣就不能辅佐少主而建立功业吗？一边说慕容恪一边哭啊。慕容俊听完这句话他乐了，怎么呢？他心里有根了，好啊，既然我的王弟能做周公，也愿做周公，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您说过去当那大官也够为难的，这不知道这皇帝哪句话是真是假呀。慕容俊这一席话跟当年在白帝城托孤的那刘备刘玄德有一拼呢。刘备那会儿不拉着刘禅的手问诸葛亮吗？他要不行你就替他，吓得诸葛亮都快把那头磕破了，磕头如捣蒜，敢不效死力啊。所以后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敢取代刘禅，甭管刘禅多昏庸。那么今天慕容俊故伎重演，因为他了解慕容恪的为人，故意把这话挑明了，我就跟你这么当面锣对面鼓，你表了态你就不能再违背自己。知弟莫如兄，知兄莫如弟，对于慕容恪他有这根，这要换别人这试探也没用。所以慕容恪立志要辅助幼主，慕容俊这算放了心了。他不怀疑慕容恪了，他还有怀疑的人，还怀疑谁呀、啊、怀疑自己的五弟慕容垂。这五弟是谁呀、啊、就是当年那慕容霸。慕容霸改名字了，嚯，改好几回名字了。前面书咱们提过，刀劈射叶干的时候人家还叫慕容霸呢，那会儿老燕王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慕容晃还在世，慕容晃特喜欢这五儿子慕容霸，人长得精神，文武全才，勇冠三军，屡立战功，反正看这五儿子身上全优点。为什么给他取名为霸呀？小的时候这孩子就招人喜欢，取名为霸，字叫道业，大道之道，业绩之业，言下之意将来称霸天下的伟业都寄托在你身上。果然人家慕容霸不负众望，全国上下是一片喝彩啊。到最后慕容晃甚至想改世子，就想让这慕容霸继位，后来大臣们劝他，这世子没有老换的，尤其无过而更换容易造成内讧，慕容晃才改变这主意。但是对这五儿子的恩宠

0: 没想到人家武帝慕容霸答应了，好啊，多谢陛下赐名，我就叫慕容雀了。后来叫着叫着感觉的这名字又不好了，谁感觉的？那皇帝慕容俊呢，他觉得这个雀字跟某一个谶文里边一个字暗意相合，不吉利，把那绝字边去了吧，绝字边去掉就剩这锤了，干脆你就叫慕容锤吧。好，多谢陛下。你说这慕容锤多不容易呀、啊、用现在话讲，他这忍术那一定是一流的，自己的名号就被这么改来改去，他毫无怨言，有怨言也不敢说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给臣改名字，臣当然也得不得不改了。慕容俊也知道光靠改名字大概没什么实际作用，他的才华他的志向都不会因为名字有所变化。正在这会儿，有人向他诬告，他也乐意听这样的诬告。陛下，慕容垂心怀不轨呀、啊、你怎么知道？他那正妃段氏。哦，他怎么了？一提段氏，慕容俊一哆嗦。这段氏就是当年段氏鲜卑的女人，是不是他有国仇家恨要害我呀？那倒不是，反正他现在带着好些人大行巫蛊之道，巫蛊之道搞巫术，弄小木人，他不定扎谁呢。这位没改名说是不是扎您呢？嘿，慕容俊一听，好啊，你媳妇在那儿诅咒我，你慕容锤真不知道啊，别是你指使的吧。他一声令下，把慕容锤的正妃段氏掐尖入狱。慕容俊心想，这一回我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
8: 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7: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5: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6: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7: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7: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8: 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9: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

0: 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

0: 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0: 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音，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面》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欢迎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比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2场较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佩泽辛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0: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0: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4: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0: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5: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布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布防，那还

0: 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2: 刘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0: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9: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港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8: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

0: 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2: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 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7: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8: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9: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迹象。
7: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0: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1: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3: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2: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大

0: 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信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1: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1: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6: 全程
2: 八
6: 乘一
2: 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8: 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一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1: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0: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1: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高地有松动那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人。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那些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5: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

0: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0: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体系
0: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建设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

0: 对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0: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2: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2: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0: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2: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3: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3: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

0: 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0: 大家也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想要付出努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运动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事件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5: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7: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8: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7: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6: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9: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10: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6: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1: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4: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 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6: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1: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比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6: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同、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 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失败，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